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多转世改。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民进党最新提名的宜兰县长的候选人林国章林律师林律师你好，
1: 鸿仪兄空中的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
0: 好啊，今嘛提名了后行程已经走多久啊？
1: 我是十月二日提名嘛，
0: 走下来有什么心得不？
1: 三个月差有什么心得？大概就是当然是真忝啦吼啊！但是伫真忝当中，咱也看到足济咱选民吼对咱的支持，咱也看到讲选民有足济需要，还是讲选民足济期盼的迄个眼神，伫甲你看，感觉讲你终于出来啊！
0: 迄个真忝是偌忝。
1: 真忝是寡忝，当然就是讲，伊甲我以前的生活是完全无共款。然后我以前是伫做律师的，做律师平常时拢是人来拜托咱的，即嘛是咱拢一日一日爱去人拜托，吼、哦，可能爱拜托四十几万人，所以忝是安尼，但是也乐在其中啦，
0: 乐在其中，差不多迄个行程，一天的行程大概拢安怎安排？
1: 行程大概阮有东部啊，个行程小组等等，拢有会诊各方面给的行程啊，包括有一寡也有私人给我一些行程，按着会诊，刚刚讲大家安那摆开较顺啊，那就对了，因为宜兰县其实啊算真大啦哈，真大就是讲你无可能。譬如讲，花二十个行程，我无可能二十个让他走个到啊，所以就是爱有一挂取舍，就是加起来较顺啊，嘿，的行程啊，那啦。
0: 是是。那感受到讲大家对你的迄、那个迄、那个真支持的感觉无？
1: 大多数其实咱拢他感觉因为荷兰的回馈是拢要真好的啊，有的当然就我他都要讲，刚刚说你终于出来啊，民进党有希望啊，哈，咱伊有希望，有两个用这个表达的方式的对啊，
0: 咱真民进党有希望，我讲起来了哈，当时民进党李宜兰选馆长选个输起的时候，大家简直不能够接受，讲大家拢在支持什么民主性的那过去历任好像做的也都不错，为什么会输掉哈？我跟大家报告哈，宜兰县第一遍赢县长是陈定南嘛，陈定南嘛是伫这个1981到1989，讲起来伊迄个舍我其谁，霸气跟勇气啊，老实讲真的佩服了，和王永庆这个舌战辩论哈，那也因此把宜兰留下一块好山好水，恭喜来居功厥伟啊，那尾啊都交予尤锡坤，
1: 是
0: 尤锡坤1989到1997，拢是贝尼嘛，过来是刘守成是1997到2005，
1: 是
0: 刘守成刷了啊，就转国民党刷你啊这边，
1: 是
0: 我做吕国华，这吕国华做一遍年，做几年年啦，
1: 是
0: 那这几年哇，林聪贤掉，林聪贤2009到2017，但是呢，尾啊，伊都有去做农委会主委，所以呢，就有这个找人来代理，像吴泽成啦、像这个
1: 陈金德
0: ，
1: 是
0: 这样。但是林聪贤刷了哇，这个林芝庙掉，从2018年做到，当然尾啊又暗。所以呢，起码有一个代理的这个副馆长这个代理林芝庙。但是当林芝庙掉的时候，大家你讲这个公文看不了，这个公文嘛别样批了，大家很震撼，说哇，那宜兰人宁愿不要民进党，反而愿意选这种人，我也当先给你请教不，就是说。有民进党从陈定南到最后有那么好的传统，为什么民进党当时会输起？
1: 是输起当然有足侪点原因啦吼。第一个当然林芝庙馆长，当然咱滴我底下来看，我感觉讲伊跟他学识不是真强哈，好像在处理宪政上也没有那么强。但是伊确实有伊的一套哈，你看伊做管理员开始算。 欸、做过唔知几任的管理员，不要个做两任的都当店长，哦哦、啊，个选调馆长，啊，其实尹先生因为做在了贵姓嘛，哈、嗯，尹先生是省议员，
0: 哦，
1: 好，包括尤其坤同事的省议员，哈、哦。啊，所以伊有家族的背景，啊，个伊的基层实力确实是真好。
0: 有
1: 啊，几乎大家拢开玩笑讲，你依然无卡林志妙县长，啊，过三四遍手的，大概你唔是，你可能是唔捌出过门的人，
0: 對啊、
1: 就是讲你做出门吼，大家拢会拄到伊啦。你各种场合，婚丧喜庆的场合、庙会的场合、学校的场合、社区的场合，他几乎都会到。
0: 足勤快，
1: 足勤快。啊，这款。诶，办那个方式吼，阿吉啊，人其实是足孝敬的吼、哦。你有握到手啊，真正是我感觉这票对你来讲都轻而易举也摕到。
0: 哦，好、哦，
1: 啊，所以他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啊。坦白讲，伊亲和力也有够，伊唔是迄个高高在上迄块咧，唔是讲有一寡来高高在上，阿、啊、手也不是阿得足认真咧看，伊是哦手足软安尼就该按，所以我感觉这是有效诶。啊，佮加上迄年都好也是寒流，第一次那刚好是寒流，韩国也旋风寒流那一次、
0: 嗯，
1: 啊，所以整个民进党确实也都处在一个比较低落的一个选举模式啊，所以伊就安尼酸掉。
0: 嗯
1: 啊，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啦。嗯、我想最大的原因是这样子啊。
0: 你讲林志妙，你一旦人那是不含啊含伊啊杀气变气，性功卡就出门
1: 诶。对、
0: 啊啊。而且林志妙你讲阿秋吼，就是讲阿卡真认真嘛。
1: 对。
0: 上面有说阿秋阿卡真认真哈。
1: 不是，还有诶，你看阿秋就是回归就算了哈，连目睭也无甲你看嘛。
0: 哦。
1: 啊，人伊阿秋也甲你看也跟你两目
0: 啊，双目交接
1: 嘛哈、哦，啊，你得看着讲，哎、欸，当看还很真诚的阿秋啊，
0: 是啊，啊，你今嘛玩了，
1: 我能今嘛先，不，我咱本来就是真诚，不是讲故意要学，咱本来就是真诚的。
0: 啊，你敢把沈贵公一刚刚的爱挂着手？
1: 有当下阿起来，譬如讲，我把参加过今嘛多卡侪多一百多的，一百多最后拢被阿秋都被一千个呀，对吧、啊
0: 嗯？
1: 所以有当阿起来是。啊，一张照起来都爱啊，足久诶。
0: 嗯，系啊。哦，要啊一千个人诶。
1: 有当时啊啦，毋是去特张安尼无法度啦。
0: 对啊，一个人啦，啊，坐五秒、十秒，你想要一千人，安尼偌济？
1: 是啊。
0: 哇，辛苦，确实呀。林国璋律师啊，本来大概干嘛讲？大家对他比较生疏。
1: 嗯。
0: 哦，一旦攻击了下你的出身无？你是宜安市出身？
1: 对，我是宜安市哈。啊，我遐以前。大家传统的就是讲放门口啦，因为宜兰市以前有四个迄个虾门。
0: 哦，
1: 我即摆用宜兰腔甲你讲，
0: 虾
1: 门，有东西南放嘛，啊，我那是
0: 进到讲，
1: 对，我那算放门口啦，放门，啊，我就是伫宜兰市放门口，算较传统的社区啦。啊，爸爸妈妈就是传统的咱迄款市井小民啦，吼，卖讲市井小民，就是讲较传统的迄个庄稼所在的人哈、嗯。啊，当然拢做朴实的。我爸爸做小生意，我妈做裁缝的。
0: 嗯，裁缝
1: 。
0: 你讲做衫？
1: 对，做衫，系、嗯、啊。所以我一开始我出事的时阵，我倒要无厝，我是讲租厝的。
0: 哦。
1: 好，到我国小二年的时阵才。买地起厝伫附近啊，安尼、
0: 嗯，
1: 啊，所以我是伫迄个背景吼，增加算较啊，不是增加啦，就是讲因为阮遐是算宜安区嘛吼，啊，但是就是不是就繁荣的这个所在出事的，啊，我爸爸我妈妈就是咧朴实的台湾人迄款个性啦，就是讲拢就是对囡仔拢。啥拢要学囡啊，安尼啦吼，啊，家己对家己可能都较欠啦吼、啊，咱讲的欠长内多，就是要学
0: 钱
1: 再袂囡啊，安尼啦。
0: 爸爸讲你袂鱼吼，
1: 对。
0: 爸爸是撇袂鱼是讲啊，有一个单位，还是讲伊骑卡拉车出去袂鱼啊？
1: 伊拢会先伫厝内袂，啊不啊袂，再个骑卡拉车出去较正卡袂安尼，
0: 系啊。伊喺边讲咧？
1: 对啊，
0: 无鱼啊，
1: 是啊，
0: 系啊。过年阮细汉的时候嘛是，我记得有一个合作天顶啊，嘛是拢，因为我都系家己的正卡嘛，啊无可能去买鱼啊，
1: 是
0: 啊，所以拢有一个人啊，迄个载鱼啊，啊用迄个母 卡达车的母车，啊后边带抓一大浪啊，有边角、嗯、啊，迄边角下骹佫下啥了？下迄个乌啊叶。
1: 啊啊叶，乌乌啊叶。
0: 哦，因为你安尼吼，迄、那个啥边较袂去叫老。
1: 你大概爱用迄个宝丽龙迄款的迄、那个。
0: 我虽然也是蚵仔肉，
1: 蚵仔肉，
0: 嘿，好、嗯、啊，那边个啊，沙白啊，什么安尼吼，啊就啊买鱼哦、嗯，买鱼吼，我唔免加，我加买吼，啊伊就啊欠钱的料，伊就啊记小，我用一个硬纸板、嗯、啊，啊互伊记小，啊每个月再来啊欠一遍钱啊，啊以前的人吼，讲起来童叟无欺，
1: 是啊，
0: 伊袂给加你添，加给你记一遍啊，减给你记一遍、嗯，大家互相信任，嗯哦、我感觉迄个社会无简单呢。
1: 是啊，啊是啊，
0: 恁爸妈呢嘛？
1: 我爸是安尼啊，嗯，但是伊应该是现金交易啊，无安尼。
0: 因为我那时候买鱼，因为我老爸，
1: 但是有欠也无，我唔知啊，有可能啊，我爸过去有可能红虾红欠债啊，啊变作算安尼啊。哦，
0: 因为老爸老母拢在拢在产业里无用嘛，啊，所以那买鱼啊，我买啊买就计少，哦啊一个月再来，再来这里、個、啊这里、個、啊交一遍钱，嗯嗯，哦呀，其实也有一些人最后是赖账没有办法的，嗯嗯，哦，讲起来就是说那个台湾的那种传统的社会就是叫你勾追，哦，叫你朴实啊，哦这样。啊，妈妈做彩虹就人来
1: 厝诶，好牛衫啊，再做安尼啊，哎呀、啊嗯，
0: 啊，你捌倒卖鱼无？
1: 我唔系，我要细汉啦。啊，过来，因为我爸有阵就是去外口卖，我都伫厝读册，无可能甲伊出去啊。
0: 是是是，呀，啊，恁爸恁母会点咯？
1: 其实是还好啦，吼、啊，因为我其实
0: 你冇讲过哦。
1: 捌啦，一定捌啦，吼，较少啦，较少。我虽然我读册是还好，我唔是，唔是讲认，唔是讲认真，较足认真的啦，吼、啊，就是讲人去佚佗，因为赶快叫甲朋友去佚佗就对啊。啊，但是要考试进前该读册，我也是读册啦。嗯嗯嗯。啊，所以就读册，学强点，但是还好，袂讲为你读册强怕是啥吼？用、嗯、怕、嗯、大概就是讲你去危险的所在啦，还是啥？譬如讲你去骑啊，是类似这款的，较有可能，对吧？嘿，但是为着你的安全，讲你先去喊你危险的所在安尼，而且较有可能强怕的。
0: 哎，爸，母要跌无？
1: 拢贵姓啊？然后就是讲我妈妈的算。今年啊，年我进前啊，爸爸大概更加早啊，八年前左右啊。
0: 哦，哇，真可惜，我看到因囝这样优秀，哦，今麦要做馆长啊。好嘞，你和民进党的渊源是啥物？
1: 民进党渊源，你主要讲要上早，当然是我伫要伫台北的时阵哈、嗯，啊，我拄好一个同学做迄个东西。做管定的尤其坤县长哈，伊、嗯、阮、哦、同有一个同学在做业绩要秘书，啊，迄当中阮同学讲，原来有一个选委会选战小组召集人哈，在廖律师伊是一摆走啊嘛哈，啊希望尤县长希望在少年那端来接吧哈。啊，就介绍我甲尤县长认识哈，啊尤县长看来就讲好啊，你看你要端来宜兰无哈？啊，不然我都蹲来接应该是1996年，然后大概27岁左右啊，哎、嗯、哎、嗯，啊，所以就安尼开始，我啊过半年了，我就搬蹲来宜兰了。
0: 有
1: 啊，我某啊就去管政府做两个，我某本来是高考的台银，
0: 台银，
1: 对 对, 對、哦，本来的台银，
0: 呢，
1: 对对对，哦、啊，不然是、嗯，我是刚刚拜托讲啊，我想要蹲来宜兰哈、嗯，对，你是不是做位蹲来？
0: 对，
1: 啊，不然则。也刚好找到县政府也有一个缺，好、哦、法制，一当然叫
0: 公务员嘛，
1: 一当然叫法制股诶，啊就专端来管护啊。
0: 所以伊嘛才发落来。
1: 伊我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是是是哦，所以应该是本来台银啊，在类似什么华务室之
1: 类。对对对，啊、对。
0: OK， 啊，即嘛宜兰管政府。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啊，你是要选宜兰管长呢？啊，即嘛国民党做管长呢？啊！你冇理管政府，啊！你未叫修理？
1: 没啦，没啦，与人为善啦，是就算讲国民党其实跟他们有一定的交情啦。
0: 哎，啊！你那调嘞？调？太太过嚟管政府做完过？
1: 应该是爱离开吧，调走吧，还是去找其他的工作吧？
0: 哦，
1: 对啊。
0: 哇！你太太因为你 你拜托你弟弟人，伊嘛，
1: 真的，
0: 伊嘛这个配合你。嗯，啊，你俩今天双调管调，伊嘛阿个配合你，个耍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你有往在了讨论这无？
1: 有啦，我讲过啊，因为不管有调无调，伊的管政府拢足奇怪吧？系啊系啊，我做调，伊的管政府无人敢甲管啊！哈啊，无调伊的管政府也是做无民主的。
0: 啊，今晚已经有吹啊喂！
1: 应该有在吹啊，应该有在吹，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啦。
0: 这个跟啊赖清德啊当啊台南市长有一点像。哦，跟他太太本来是中油嘛，你带他们中油。哎，哦，阿布亚伊嘛，伊嘛、欸、
1: 台电还是中油？
0: 台电，台电，对对对。阿布亚为了避嫌嘛，
1: 对 对, 對。
0: 哦，你啊，安塞做个六都的市长，嗯，哦，那个升官，伊的表现未歹，那个升官，含人讲啊，无啦，迄个，你看因安的民主的啦，裙带关系的啦。啊，唔加新冠，伊就表现加好，爱对嘛无公平。
1: 是啊，
0: 啊红恭维。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赖清德的太太啊，是一个足咩那个足四大体的人。干脆哦，干脆啊，申请调职，他也不想升官。以免什么落人画饼。
1: 对啊，
0: 你就是这款心态的对。
1: 我一定是爱安尼啦、因为不管哪一个地方的单位可能对伊也无真好啦、
0: 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请教，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謝謝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林国璋律师。林律师啊，他是这个民进党啊已经这个提名的宜兰县长的候选人。好，那大家啊对他寄予厚望，因为以形象做后卫嘛，做清新啊、那么是啊赖总统啊这个亲自啊挑中的人啊、我相信呢、赖总统也干功啊，也嘛别乱看啦，好、政敌的不只是人啊，好、当时总统啊赖总统是怎么样登门跟你拜访的？
2: 其实也不登门拜访啦，就是讲。我跟赖总统其实无熟悉真久，我熟悉主要是我开始接宜兰县现在台湾自由会理事长，
1: 对，
2: 啊，进前超前半年我是接迄个全国现在台湾自由会常务监事，
1: 嘿嘿，
2: 啊，其实遐也是拢透过人介绍，啊，尾啊来接这职务，
1: 对，
2: 啊，基本上当然，要接这政有点政治性的职务，我太太。家人可能会有点反对，但是因为我太太算赖粉啦，所以
1: 太太是赖粉了，
2: 一代他们党嘛，
1: 啊，
2: 对以前对赖总统做立委市长开始的拢有滴关心啊，注目也一挂迄个
1: 动态
2: 啊，啊，所以我要接这个职务哈，他就也同意就对了，就是安尼，啊，接得了。才跟赖总统比较熟悉一点，因为赖总统不要被选举的过程，去宜兰造势啥，我拢会伫背边啊背嘛，
1: 对，
2: 就是安尼。
1: 嗯
2: 啊，当然不要管听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人来推荐或是什么、啊，所以赖总统开始讲要来拜访我，
1: 对，
2: 啊，参我某做去拜访哈、啊，我就讲拍摄去阮兜。冇啦，不要要滴迄阵阵，阮宜兰现代自由会办公室见面安尼啦。啊，当然，第一是讲感谢嘛，感谢咱选举的期间吼，现代自由会有大力全力支持。啊，也提到哦，刚美西来考虑参与民进党提名宜兰县县长的这個选举。啊，其实我跟阮太太对政治。虽然拢是关心，但是要叫阮直接去参与，阮拢不是会排，一开始会排斥啦，会觉得讲你参与政治，你陷入战争，然后你过的生活甲以前的生活完全是不同款的，啊，尤其政治上的迄个纷纷扰扰，啊个抹黑啦。造谣了，丁丁也是非常严重，
1: 所以没有的事情讲到有
2: 啊。是啊，啊，所以当然是希望讲总统他个考虑哈，包因为毕竟民进党内底也是人才济济的哈，可以再找。后来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见了几次，大概是这样子的。
1: 啊，不要想要大赢，
2: 不要想要大赢，
1: 就不要过见过过见过会变面。
2: 大概也差不多两次左右，
1: 两次，
2: 对，
1: 啊，两次嘛是拢来给你劝进的对了，
2: 大概拢会讲到这个话题啦，啊，咱是认为讲啊，既然国家吼，还是既然需要咱吼，那不要想想也是刚刚讲做律师虽然是真好，生活稳定，但是如果真正他做馆长，对馆民做了好，这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想要做，可能也做不到啊！我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们也就应该要承担了。好，承担的是讲，宜兰县的县政这几年来开始有一挂人有一挂期待啦，就是讲宜兰它更加好诶。啊，既然咱有

0: 这个学经历，有这个背景吼，啊，咱伫宜兰也服务遮久啊，啊，以前服务的是个案尔，服务的是个人尔，你也许一个案子可以帮助到一个人，顶多是一个家庭，但是如果你当县长，可以做的不是一个县，而且可能是一个世代的事，
1: 对
0: 啊，所以不要当员工，我们愿意承担
1: 哦，那个太太有同意不？
0: 当然不要，也是要同意的，是要同意的。
1: 什么叫做也是？
0: 对，公他当然，卡迪公太太的定义东西，大用在波希王安去陷入到整个政治上的这些纷扰啊，还有其对家庭开始影响足大哟。我们平常时家己弄下出去行行呀，是啥？起码几乎不可能嘛。连一个礼拜要找一个时间吃个饭都几乎都没办不到的，目前几乎是这样子。
1: 选举期间啦，
0: 是啊，
1: 哎呀，不过未来如果真的选上的话，其实县政也非常繁忙啊，恭喜！被今天被做在几宜兰官嘛，其实剩大官啊，足重要的啊，四十五万人哎，啊，那你干嘛选馆长啊？意识形态有重要？
0: 我刚刚意识形态无遐尼重要啊，对，是讲意识形态的。中央的打算，包括立委啊和总统，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国家认同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个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宪政其实更加多人希望的就是讲，你就是把宪政不好，把你的那个官民照顾好，这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在一直讲。所以我今嘛是已经加入民进党，我本来是无党诶。
1: 以前本来
0: 啊，因为提名
1: 征召前是无党籍的，
0: 提名了我再加入民进党哈。那提名变作民进党，但是我其实我一再强调哈，我其实做任何事我没有在分党派，因为我做的事我未去分讲，哎，你国民党我帮你辩护，啊，你民众党我凊彩帮你辩护，我不可能这样子哈，我们都一样尽心尽力。做管定还是赶快的，我一定是做一个全民的县长啊！不管你是大几栋大几排，该叫国的我一定叫国的。
1: 是呀，那啊，这算计爱开我的钱哈，
0: 算计开我的钱哦，我唔敢算啊，但是应该是不少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与选举过。
1: 阿你好，
0: 阿今目前当然都是弄有东部还是啥，因为处理在。代志吧，
1: 宜兰呐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好山好水，你若看到讲啊，起码足侪人要去宜兰买厝，雪隧啊，这个塞车的情况，就是大家对宜兰其实就是好，有一块净土在那里，大家对那里有一个梦，所以有人啊，宜兰买厝，讲啊，我要来遐退休，啊咧，还是讲他有第二个房子是度假的，你感觉啊，你若做馆长，你想要甲宜兰改变的是上大的是啥物？
0: 宜兰地单历任的县长，包括陈天南、尤其坤、刘守成，家里馆长哈，至少他让宜兰成为一个净土，他都要黄伟大哥讲的哈，就是讲至少在环保方面、文化方面、观光方面都做得很不错
1: 哈。
0: 就讲在现有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也要考虑到。产业经济的一个发展，好的讲，虽然咱环境真水，环境真好，但是咱不要老掉咱家的少年人愿意的依然做工课，还是讲已经的外靠做工课，你也想要转来依然嘛？咱一定要有产业吧？好，咱目前的产业当然要是观光服务业啊、还有部分的制造业为主。一寡你去。台北去新店，还是去到遐读大学、读研究所，一底下就底下定居啊，就底下找到工作，就无想要转来啊。咱是要用什么吸引力，让他转来？所以一定要
1: 有产业，
0: 找有工作嘛，有产业嘛，哈。所以咱希望讲，宜兰它发展一挂不要污染的高科技，但是高科技不可能是大量的生产的，因为宜兰无迄条条件啦。你大概就是讲，可能研发设计。丁丁哎，或者是小型生产呢，而且不污染呢，啊，甚至生物科技部分也是研发等等的那些不污染的，大概所以湾西板公宜兰它做一个是宜居的一个城市啊，宜居的城市你一定要有产业有交通，才有可能留住宜兰的人才，或是吸引 返乡的人才，人才
1: 对，啊，按那边他做个搞，其实早就你刚刚讲的这种产业招商，
0: 一定爱招商嘛。哈，依然一点五一颗，哈啊，一颗
1: 依然科学园区，
0: 依然科学园区，它还没招满嘛，哈，啊，可能甚至以后交通更发达了以后，有一些产业也可以进来的，啊，这当然不一定在我的任内全部可以完成，但是至少我要把它基本的工程或是规划建制好。
1: 一套工搞通，因为依然呢，其实现在雪隧工程有，特别是假日的顺序要告他的了。其实平常也会塞了啦。
0: 我们的红衣大哥等下去依然。
1: 我救了，我工程这个我要诚实讲，因为你光想，因为表姐他妈还上班嘛，那想到假日说要去那边塞过了，掉啊，哦，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的需要改善的问题。那当然现在已经讲这个高铁被延伸到宜兰了齁，哦，这样子。那也最近就要定案了齁，但是我讲起来我看有这个一个以前的所谓的交通部长齁，换个总理啊，你按照看这个事情。
0: 当然高铁要不要延伸到宜兰，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也尊重前任一些官员的一些看法齁，他们最主要是以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来看，哈，认为说花那么多钱来盖高铁到底有没有经济效益，啊，当然也有人环保人士以说他对环境会不会破坏，还有人会从你这样是不是会炒地皮，各种负面的，哈，不同的声音都有，但是我是刚刚说你还是可以比较正面来看，对公，依然他在交通方面确实连外道路一主要的是雪隧跟台铁嘛，哈，但是雪隧红宇大哥也知道，他就是有时候假日就是很塞，你铁路当然是方便，但是他班次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你要连到其他更远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快的，所以高铁评估起来它是可以打通宜兰的任督二脉的一个重大建设的，那当然它要花很多的钱，所以你花的钱要花的有值得，所以一定要事先规划好你这个高铁附近你要做什么，然后你的接驳要做好啊，因为你单纯有高铁不好啊，你打去个宜兰要是无卡，好，你要是无车要是无方便啊，所以你的从我们五大接驳站哈，从头城、礁溪、宜兰、罗东、东山，我们要建制好它的接驳系统 甚至包含小黄公车啊等等，都应该把它建制好，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啦。
1: 所以我的未来宜兰有五个转运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比如说我去罗东，我都会当接驳车去到这个高铁站，接高铁就对了。
0: 是
1: 那高铁未来会怎么样改变宜兰？
0: 高铁它对宜兰冲击一定很大，就起码出这样的就是，你讲宜兰跟台北，高铁也没有比
1: 它，没新华的习惯嘛，
0: 但是你可能不能只想到说宜兰人只会去台北啊，宜兰人也会去台中啊，也会去台南的，也会去高雄啊，那省的时间有多少？对啊，然后你有高铁以后，大家要去，包括你要去外地要上班，还是外地要不要宜兰上班，也都方便很多啊。所以它对产业经济一定会影响很重大。所以我们要防止它也有可能会有负面的。那你走的是公爱防止它负面的，把它降到最低。好，把正面的提高到它最高的一个能量。我离开这里紧张给
1: 负面是什么？
0: 负面的是我谈到公啊，它第一个炒地皮的这个问题嘛，这其实每个地方有建设都会有这个问题的，你不是只有高铁才有这个问题，
1: 只要那个站说要开始，
0: 对，就开始了嘛，人家商人就闻到那个商机了，就开始。第二个的工，你对环境也会有冲击的，你一下子可能会更多的人潮来到宜兰，你不要好宜兰原本是这乡村临近的一个都市，怎样去做一个调和？好，因为当地人就会变成有城市的风貌，也有乡村的风貌。这你卖好污染啊，环保问题造成这些 宜兰变成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后面我们都要事先去预防
1: 了。了解。嗯，这个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林国璋律师啊，他是民进党提名的宜兰县长的候选人。那刚刚有讲的是讲，宜兰今天做馆长哈。第一就是讲适合宜兰的产业要建立起来，
0: 嗯，
1: 把少年人吸引上来，
0: 对，
1: 让因有法度离遐都探家，
0: 嗯，
1: 然后离遐让宜兰变成一个宜居的城市，
0: 嗯，
1: 这些商业，那商业头我特别讲，譬如讲生物科技园区，
0: 嗯嗯，
1: 啊，还有什么？
0: 各位的小型的，就是研发设计等等的研发的科技
1: 啊，
0: 科技园区，哎，
1: 研发科技的这个工业园区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讲未来也有高铁、哦嗯、那高铁即马有五个转运站、
0: 嗯哦、
1: 所以讲我感觉宜兰呐的观光吸引的外国人多不多？
0: 讲起来无真济，
1: 无真济，
0: 大部分都是国内旅游的较济、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讲黄伟大哥在提醒就好了，就是讲我那边跟大 K 乡亲的座谈，我的讲大 K 其实他有一个。国际城市的一个条件，
1: 对，
0: 因为礁溪它的一个平地温泉是很全台湾大概只有礁溪有的，因为你其他被泡温泉大概都要去刷电卡这嘛，
1: 对
0: 啊，所以那是很难得，所以它其实很多外国人又喜欢泡温泉，
1: 嗯，
0: 啊，它可以吸引到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来到礁溪，
1: 嗯哼，
0: 啊，所以在礁溪也好，或是在其他宜兰、罗东等等苏澳，其实都有可能可以吸引到一些外国的观光客。
1: 对，
0: 啊，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打一些这些的市场，
1: 嗯、
0: 不是在，因为咱即马国旅有人嫌你上贵啦，
1: 有
0: 啥哈？啊，所以外国人你来佚佗都未想遐尼济啊，你从咱去外国开钱，甲德国来开钱，还是无同款。
1: 嗯嗯。
0: 啊，所以不要让外国人来宜兰。七头变得让宜兰更具备一个观光的城市，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对，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0: 好，谢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斗转世界，郑鸿仪喊你最伙来开讲。
1: 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度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林国璋律师、啊、林律师 他是政治 所谓的政治素人、啊、
2: 是
1: 不过我想对政治应该啊，了解比人家深嘛，
2: 就这里。
1: 好，27岁就已经当宜兰县啊选委会选监小组的
2: 召集人
1: 了。OK， 好，那同时他也是啊宜兰啊信赖台湾自由会的理事长。
2: 嗯，
1: 那啊也是啊这个信赖自由会全国的理事之一，
2: 常务监事
1: 。哦，那他是啊台北大学就是贵体啊，或者中兴法商学院，
2: 这就高院了。
1: 哦，法律系毕业，那不亚都做了书，哦，本来在台北，啊不亚当宜兰
2: 候
1: 补这样子哈、哦。好，那你头都话讲啊，这里、個、啊，你今嘛要选馆长，你就爱含人做一人接上嘛，吼、嗯，啊，你都爱含人座谈嘛。
2: 嗯，
1: 因、
2: 嗯、
1: 欢迎的东西上面看的问题哈、
2: 啊，欢迎的东西上面看的问题啊，
1: 伊、嗯。
2: 第一个当然是讲希望咱爱行较近的
1: 吼、
2: 哦哦。第一个就是讲，
1: 较认真嘞，
2: 认真讲，都得要讲加油啊！吼、哎，啊加油！当然，因认真讲，我地面都无遐尼有够。毕竟我是从来毋捌参选过的人吼，迄、嗯嗯、地面都要你专管，那么渗透力没有那么强。我、
1: 嗯嗯嗯
2: 哦、虽然我服务已经在宜兰已经30年，熟悉人啊足济啦吼，啊好啊好不贵人啊足济啦吼啊。啊，咱也是参加过足侪社团啊，等等吼，实在人真侪。但是毕竟就是要是素人啊，吼、嗯，你有个人唔捌的，所以就是就是讲，你爱点来去行，吼、嗯，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当然啦，有一寡咱对咱环境政策诶，有一寡建议，然后包括、嗯、啊，可能文化方面啊，希望咱做啦，吼，包括交通方面，希望大家走啦。有的人会跟他反映说、啊、高铁要紧去啊，当然也有人会反映说高铁卖去，都会有啊，就各种声音都会有，
1: 都有是
2: 是
1: 呀。那啊，因为啊，列对手啊啊，这个现在啊，陈婉慧他是宣布也他也要选
2: 是
1: 啊，在一起民众党、
2: 嗯。
1: 你看这类蓝白的整合呗？
2: 我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一贯的回答就是说、嗯、我其实。不在意南北会不会整合，而且南北是不是整合也不是我可以去左右的。我一向就是说不管了，咱选票一定要过半。
1: 嗯，
2: 啊，不管你合不合，我们都一定是要拿过半以上，甚至更高的一个票数。
1: 哎，
2: 我们要有更高的民意基础。
1: 嗯哼。
2: 哎，我希望的是安尼。
1: 过去啊，民进党里依然管提过上一票，诶，得票率是偌济？
2: 大概有两边相关是，一个是陈定南县长在选第二届的时阵、
1: 嗯，
2: 啊，个一边是林崇贤在选馆长第二届的时阵、
1: 嗯，
2: 大概拿的都是60%多，
1: 六成多，哎，哦，那现在贵哈，
2: 接近到快到64%、65%左右吧。
1: 哦，你就管嘞吼，啊，你的目标嘞。
2: 那当然是如管如何啦，但是因为咱毕竟是政治素人，我们加工单一点他寡管
1: 啊，
2: 但是我们一定是以过半作为目标。
1: 是是是、嗯、，OK 那。那因为像陈定南哈、哦，第一就是讲他跟王永庆辩论，
2: 是
1: 哦，他把这个6000挡在外面，
2: 嗯，
1: 哦，所以让宜兰今天才有好山好水。恭喜，我干嘛一起舍我其谁的霸气？
2: 是
1: 哦。
2: 是
1: 太有远见了，
2: 嗯嗯，
1: 一般来讲都蛮希望你刚才哭一下对吧？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后来他整治这个东山河，哦啊，大概那就变成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嗯嗯嗯
1: 哦，你对宜兰啊都要他都要贡献一瓦，有什么这个想要做的这种愿景？
2: 嗯 嗯, 嗯, 嗯，想要做的当然很多了，就是我谈到已经有讲一过啊，
1: 哈，
2: 就是讲
1: 吸引产业，
2: 嗯，啊，即嘛咱讲陈定南把以前东山河当恭喜泛滥之河、
1: 啊，所
2: 以讲迄附近淹，迄、那个淹水就严重，又、嗯、要变成希望之河，大家过去参观东山河、哦
1: 嗯、
2: 包括后来他跟尤熙坤又盖的那个罗东运动公园，都变成是全国首创，大家也可以看、哦
1: 嗯。
2: 我刚刚他们都是非常有远景的这些、嗯、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不是只看眼前而已。嗯 啊，我也希望讲我他变成这款的政治人物了。当然，我是刚刚我的能力可能不如他们，但是我会慢慢的学习，而且我有三十年的一个三十几年的律师的经验哈。这点可能我比人较好一点，因大概拢足少年的从政了，但是他们当然，我有时候很佩服他们，那么年轻就有那么这样的远见哈。啊，所以我有这经验以后哈，我刚刚讲依然他够较好，啊，依然够较好。很多是不是可能三年五年可以看得到，包含我刚才讲的高铁，你如果真的高铁建了，对宜兰的
1: 影响
2: 地景地貌冲击很大，对宜兰的经济也冲击很大，我一定要事先规划好这个对宜兰的冲击，而且让它的好继续保留真正的发挥到极限，这个就是我要做的。
1: 我最近有人传一段影片，好不好？那是啊，丹鼎南，如果应该是做立法委员的时候，伊咧讲啊，那差不多是伊四十几岁吧。伊讲台湾啊，一定要想到不能够用中华民国。伊讲中华民国就会陷入一中。一中啊，那就是变成中国的内政。我们一定不能踩入那个陷阱。我们对国家的定位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台湾。现在看说，哇靠，这个人怎么那么有远见啊。就是那时候就想到这个事情，而现在我们还在奋斗。这样。你对这个啊国家的定位你的看法是怎样？
2: 当然，就关键来讲是不需要讲到国家定位啦，但是我一定是本土的啦，而且我也认为说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只能说它目前国号是叫中华民国，至于以后的发展，当然就看以后的发展啦。
1: OK， 这个现在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跟总预算动起来，他们排进程序委员会都不会排，不要说，所以你没办法排进去，你就不可能说这个去审查嘛，大概来拖轮嘛，这样。那已经挡这么久了，去年被围都干接嘛，那这个有人说他违宪，那你觉得这样有没有违宪？不审预算，不排预算？
2: 理论上，那的预算是行政院他要提出来嘛，哈，然后要经过立法院的审查，然后删减嘛，然后这样子修正删减哈。但是咱目前看到的讲，他审都不审了，
1: 就是说排也不排，
2: 对，排也不排，也就是说你立法院应尽的法定义务，在宪法上的法定义务，你不去尽到你的义务，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而且甚至有违宪违法的一个情势。当然你可以监督，你可以删减，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反而他是提出要增加预算的决议，
1: 没错，比方说什么军工教什么，
2: 对对对，那个在宪法七十条它其实是违宪，因为立法院不得为增加预算的提议，它很明显就违反这个规定了。
1: 对
2: 啊，所以我看起来就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国会的一个审预算的态度，其实跟我们宪政体制是不符合的。你不能说你立法委员就最大，立法院就最大，把行政权看小的。行政权它预算该怎么用预算，其实还是行政权最知道。你立法院就是监督的立场。
1: 对，你讲这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2: 这就是说大家可能就稍微让步的，我大家讲的就是这样，
1: 稍微大家稍微让步一些，绿也让步一点，蓝也让步一点。
2: 对啊，对啊，
1: 所谓的让步是让什么？再怎么让？
2: 让步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有一些立法院要求的，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可以做的，也许可以做一些调整了。当然，如果是违宪违法的，当然就没有办法让步嘛，也没有让步的余地，因为你的法就在那里啊。再来就是说，是不是又要透过这个宪法法庭啊，但是那个又旷日费时，因为就这预算我是紧急，很多要
1: 马上。你选到馆长也受影响呢，你意识不出来啊。
2: 一定的、一定会影响。
1: 他现在就说啊，这个民进党的中央政府违宪。民进党说你这样才违宪呢，你不审预算才违宪。好，大家都说违宪。那可是那个宪法大法官啊， 纯白嘛，啊有三个拢无爱入来开会嘛，啊就五个嘛，五个能实现无？
2: 这个问题就是咱即马修改过的宪法诉讼法，哦，改做讲爱十个再去开会啊，啊十个
1: 开会，宪法嘛因定的呢，
2: 对啊对啊，十个爱开会啦，啊而且吼，咱即马纯白，啊白的时间到的那七个，咱要提出那个要让他们同意。两波都被挡掉嘛，所以一直八个啊，一直八个。从限数法来看是没办法审，因为你就不符合十个这样的人数。但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当然我们会认为说你没办法审，因为你都不靠找人嘛。但是我们现在不正常在哪里？我今天总统要提名大法官两次，你都搞要懂起来。造成我人数不足啊，啊人数不足，你一个县司法院的一个宪法法庭，它是一个宪政机关，你让它整个一两年没有办法运作，这是一个不正常的。阿丹讲，宪诉法的上面是什么法律？那法的位阶哪一个法律最高？宪法嘛，你宪法是在宪诉法只是法律的位阶啊，宪法是最高的位阶啊，所以我们现在。大法官他回归到宪法，认为说依照宪法的精神，我就是应该要来做判决。我觉得这个是合宪的，这是不得已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说你宪法本来就高于宪诉法，你不能用一个比我宪法还低的一个程度要来约束我，而且故意不审不让这些大法官来提名通过，然后造成人数不足，而且最好每次都是。不让他通过，我们不是可能三年五年都没有一个宪法法庭嘛？啊，宪法法庭其实他很多的申请案都是跟人民权益有关系，几乎99%都是跟人民权益有关系，只有少数才是跟政府的运作有关系。你会造成很多他在权益上受到损害，经过确定判决还没有办法达到救济的人，没有办法救济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宪政问题啊。
1: 今嘛要给大家报告咧，总统有两遍，提名啊大法官，的候选人
2: 是
1: 啊，一遍第一遍提名七个，第二遍嘛个提名七个，但是这不是总统讲哦，这个人我介意，我圈选啊，我去了，不是，我们国家是有一个叫大法官啊，这个审议委员会来提名的，对公哇，这大家来讨论这个好不好，那个够不够格，不是总统的喜好，所以。啊，即便是那些审议委员圈选出来的这个大法官的候选人，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给他封杀。难道那里面没一个会杀的人吗？
2: 是啊，因为咱那大法官的当然资格都非常严格，然后包他可能有司法官系统的，包含当过法官、检察官的，或是学者，或是律师，都是由这些团体来推荐的，然后再由刚才鸿薇大哥讲的，但是在审查小组的委员来挑选里面比较优秀的人，
1: 所以这里讲这些是 Q 人 Q 个上贵文啊，所以我跟总统讲，你上第三遍，伊嘛是给你封杀了。
2: 对啊，就是说，除非他觉得说这个立场是跟他完全一致的人，他才有可能会同意啊。但是其实我们要讲的，宪法法庭他审查不是只有高度政治性案件，他很多都是牵扯到人民的权利的问题。
1: 是呀，那起码你被弹劾总统，叫总统都要去啊，去说明啊。那像那个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已经没说总统你都要来，你来齁接受疑问一答齁，那请问你问部长呢齁，我问你都要回答齁，你干嘛总统爱去吗？
2: 咱这两个问题嘛齁，这弹劾的部分就是说法律跟宪法其实没有规定总统被弹劾的一定要到现场去做说明，他也可以书面说明啦，总统爱去的话，你当然在宪法征求条有规定，我可以来国情的这个报告嘛，但是只是单纯报告，没有所谓一问一答。他我们是一个双首长制的，双首长制的一个国家。我们的行政最高首长是行政院长，总统他是又是不同的一个 身份、嗯、所以我们只有行政院长必须要到立法院接受备询、嗯、接受到一问一答的、嗯、总统并没有规定、
1: 嗯
2: 啊、总统就是我来这里做国情的一个报告而已，是是，所以立法院说要一问一答，这个也跟宪政体制是完全不符的，
1: 完全不符。
2: 对，
1: 我前不久啊有访问总统，
2: 嗯，
1: 我说总统啊，他这边喏，哦，1.25兆伊也冇哩贵，总预算伊嘛含白嘛不爱白，哦，啊这边他打破，伊讲他真的该讲的也都讲了啦，哦，啊不呀，伊讲安尼啦，伊讲吼，那就交由人民裁决嘛，
2: 嗯嗯，
1: 那什么叫交由人民裁决？交由人民裁决的讲选举用选票嘛，
2: 嗯嗯，
1: 哦，和人民感觉讲啊，你干嘛啊，你敢丢吗？哦，你知道这个事情就你有多重要吗？人民裁决意思的讲选举爱赢。表示对迄个不满嘛、
2: 嗯？
1: 你感觉讲你安尼你行哈、嗯？你算计迄个啊？这个人民有关心这个代志吗？
2: 我刚刚是看有滴看新闻的啦哈，
1: 他、嗯、关心国家，
2: 他关心国家代事，诶，讲到讲啊，人家咧李焕英软布来啥呢？哦，那
1: 好，这个啊，我们今天啊非常难得邀请到林国璋律师啊，他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个啊提名的。啊，宜兰县长候选人啊、哦，林律师啊，我想啊，他对于啊宜兰的县政，那么他有他的一套蓝图跟规划啊，那给他给大家做分享、嗯，那非常感谢你。
2: 好，谢谢宏宇大哥，谢谢大家朋友，
1: 是是，好、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边，感谢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房市瞬息万变，现在是进场好时机还是该再观望？房市 OK 吗？带您掌握最新房市脉动，从房价走势、贷款攻略到预售屋与成屋的精明选择，让您做出最聪明的购屋决策。我是主持人徐嘉欣，让我们一起破解迷思，聪明自产。
2: 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市 OK 吗？这个我是徐嘉欣哦，因为前一阵子啊，我在跟这个我们的制作人阿嘎来聊了一个事，就是聊到年轻人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投资。那因为阿嘎也跟我在聊一件事，就是说最近很流行这种指数投资啊，那指数投资找谁来聊呢？有没有一些更全面哦、更这个直观的方式哦，可以让他这样年轻人哦，我们也不是这种所谓财经背景的、就是更可以理解。那他就想了很久，就刚好本人的好朋友最近出了书，那就是出了书呢，这他出了这本书哦，叫做《指数致富》，是天下文化帮他出的。那为什么会特别找他呢？因为本人前两天刚满20年，然后我这位好朋友就是本书的作者呢，我刚刚一出社会就也不是出社会啦，一出道就认识他了哦。那时候我们刚刚才在白头宫女话当年，哦，欢迎这个指数致富的作者周奇源先生，他现在是专职的作家。奇源好，
3: 嘉欣你好，大家好。
2: 对，我们好可怕哦，现在已经到了，
3: 就有点不想承认，
2: 随便就认识个这个一二十年的状态。
3: 对
2: 对，我们那时候是你在本来在财经媒体，
3: 对对对，
2: 然后后来你又到另外一间财经媒体，我们就有比较深的互动了。哎，我先问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做这本书？因为你自己做指数致富，我先这样说好了，因为我自己其实看着你写的文章哦，然后你以前采访过非常非常多，可能他是也许他在操作某一些个股很厉害，或者是说他操作某一些类股，那甚至于当然有一些可能公司的经营者，他也许他就是透过创业致富等等哦。那你自己跑这么多，你到最后说真的啦，指数致富是最无聊的那个，而且我刚刚翻了一下。就是不是说翻了一下，因为他书有先给我，他这个访问了17位专门做指数投资这件事，而且大家其实投资的产品都差不多，
3: 都差不多
2: 0050，
3: 对，
2: 00608 VTI 这种，就是台股的大的指数或者是美股你都听过。诶，他这样大家都可以这样就退休了耶，怎么讲？
3: 我先说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好了，听起来好像走了歹路好了，但其实不是。
2: 对啊，
3: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成功的投资人带给我的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压力。
2: 嗯，
3: 然后做了很多年的投资之后，尤其白天工作，见到很多很厉害的大哥哦前辈们，然后他们的每个人，我仔细稍微盘问一下，每个人位数都是8位、9位、10位数，八位是最客气的。
2: 对。
3: 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怎么这么不像样，我怎么混得这么不行。
2: 欸，不要这样说好不好，我们都很尊敬，我们都很尊敬你这样财经记者。
3: 然后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我觉得我知名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哦，然后硕士进修也是念台大，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但是放在股市投资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认识的那些前辈大哥们有非常多，其实学历在我们如果用主流的观点看待的话，根本就是不值一省的学历，但他却能够在市场能够创造非常非常好的绩效。而且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每一种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
2: 哦，
3: 真的就跟武林一样。
2: 嗯，
3: 然后他那个门派哦，他就好像一代宗师一样，他怎么做都好像胜多输少，不能说全部赚钱，胜多输少，而且赢的时候通常是大赢，啊，输的时候不会输太多。那我就觉得哇塞，这到底是这个武林，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不能说成为他们的一员哦？我至少稍微靠近他们一点。好像都很难做到，
2: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就是接受采访的这些传说传奇啊，他们有时候其实就只靠一两只 股票，或者是说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看对一些趋势，我是想说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3: 我认为是做得到，但是在他的那个时空背景、哦、还有他的心理素质的情况下、嗯、还有啦，有一些人诶家人对他很放心、
2: 哦、
3: 有些人家人对他很不放心、
2: 哦、是
3: 能不能够 all in 到这个程度就差很多。那我说真的，我自己觉得我主动投资的时候绩效实在是不怎么样，虽然时不时都可以打败大盘。我在其他的面对有听众的这种行程，我有跟大家很坦白讲，时不时有打败大盘，一年大概9个月10个月应该是没问题。
2: 哎、欸，那很厉害、欸。
3: 但是每年都有一两个月都赢不了大盘啊。然后啊，而且还有听众朋友问我，他说你是 all in 吗？我说不是。比如说假设我有比如说70万好了，我可能投50万而已。他就说那你要精算那个 IRR，
2: 对，
3: 算起来一定比大盘更差，因为你没有 all in。
2: 嗯，
3: 你没有70万都压进去，所以啊，你常常会在那输的两个月之外，你就算赢的那9个月10个月，实际上你报酬率也是不如大盘，因为你没有 all in。那我就在思考，哇，我怎么敢 all in？ 每一个人的方法我试一次，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不对，这样不知不觉间啊，5年10年就过了，其实时间过得蛮快的。然后我觉得我在一个动摇的时间点，是差不多距离现在10年前，
2: 嗯嗯，
3: 川普当选前一年，2015年。那一年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稍微资深一点的投资朋友啊，就会记得那一年中国5月份，5月31号，我印象中 A 股从5月31号开始疯狂大崩盘，
2: 哎、欸，对，
3: 跌三个月，跌到8月，大家以为中国经济股市要崩溃了，好像那个台股那个2485那个时候一样。然后我还特地飞去那个上海，我还在好几个那个号子前面，哇，大妈大叔这样，哇，完了，股市要崩溃了这样。嗯、然后啊，我白天去拍他们，然后晚上回来看，哇塞，我自己也是跌得很糟，然后我在台湾的部位也跌得很糟，我也是心惊惊。后来我就在想，那个时候35岁，如果投资绩效是这样，那45岁的我、55岁的我、65岁的我，体力退化、肌力退化，从脑部决定这个下单指令到我手指按下去那个滑鼠，那个速度一定是不如35岁的时候。那我怎么可能以我现在这样子的知识跟能力，怎么可能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报酬率？我每5年做一个循环的话，好像都是不上不下、啊。说真的，有赚钱，但赚不多、啊，那速度很慢。我就觉得说，哎，我要来稍微跟我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指数投资，来稍 PK 一下。
2: 嗯，
3: 2016年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除了比较我自己的报酬率之外，我开始投资全球化的这种 VT、哦、就是追踪全球上市公司的一档、嗯、很分散的一档大型的 ETF。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保留了2只股票，
2: 嗯、
3: 哦，名字就先不用讲，一只我认为是成长股，
2: 嗯，
3: 我研究很多年，而且我跟老板、哦、我坐在他的车上面，我们聊半个小时，他对我规划扩厂什么东西，哇，讲得非常非常详细。我心想这么内线的应该没有几个人有了吧，诶、欸、我就保留它一下。另外一只我就觉得是那种收息概念股、
2: 嗯、
3: 非常稳定。我就说诶、欸、我这两只就留着，我来跟着我这个 VTPK 一下，我给它3年好了，2-3年的时间。如果这两只股票啊，在我这个用心全力的研究之下，果然不负众望，诶、欸、超过这个 VT 的话， VT 我就放弃了，我要回头赚做我最爱的指数投资。做价值投资
2: 后、
3: 哦、好。然后结果2-3年过去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个原来我以为是成长股的股票啊，它不但没有成长，它还衰退。
2: 哦，为什么会这样？是趋势的关系还是
3: 这个老板是要诓我？我们已经聊了这么深入，他非常坦白哦，手机号码给我说，哎，有事随时打给他聊一下，然后变得衰退。然后我就深吸一口气，然后好，然后我就带他输入第二支的这个代码，我再看一下，让人有惊喜，但是瞬间就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踏实。因为那只我本来认为是收息概念股的股票啊，哇塞，不得了，每个月营收都创新高，然后呢竟然变成成长股。所以两只觉得温坦嘞，温丢哎，结果没有，一只变成衰退开始赔钱了，另外一只呢，哎，竟然变成大爆发股票。这样拉回两只，这样通算下来不怎么赚钱，赚一点点，但跟等于没有一样。我就发现我连它是成长股，它是收息股，它没有很久哦，才2-3年而已哦，没有很久哦，我都抓不住。然后我都觉得说啊，原来以为是成长股的衰退了，赔钱了。
2: 嗯哼，
3: 原来以为是收息股的爆了，冲了。
2: 哎、欸，这其实还蛮看八字的耶。
3: 然后我就觉得，我当下有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有点不好意思继续再写文章给大家看了，你知道吗？
2: 就想说你自己写的看不准，怎么这样子呢？
3: 强烈的自我怀疑，就是说会怀疑自己说，说我连我自己做股票都做成这样，我有什么脸写东西给大家看？其实这样的怀疑，我在很多年前有时候发生过一次。我就是刚入行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时候，我真的赔得很惨。那年我真的是乱做股票，就是完全到一个失心疯的情况。
2: 但是我觉得你在你的这个财经记者的工作上面，你本来就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诱惑啊。就是你今天采访这个受访者，他讲得这么好，你能不买吗？你光想这事情手就会痒啊。因为像我自己后来去读商学院嘛，我也会手痒啊。我还记得你刚才讲那个主动投资，然后我就身边就有一群同学就很喜欢爆牌。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有一个月，因为你说主动投资或价值投资这些东西，他因为他要花时间研究，我们要上班其实很累，但我有一次还是真的禁不住手痒，我曾经有一个月都在当冲，然后我当冲那一个月整天是累得要命，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你千万，如果你要体验就是情商，你就是体验那种叫做脚踏两条船，
3: 被渣男背叛的感觉，
2: 被渣男背叛，现在不用你去，你不用找一个渣男，你就去当冲就好。我跟你说，保证比你去谈一个什么脚踏两条船干嘛还要累。我这那一整个月，整个人就很像，就整个人就是搞木死灰。他说：“小英，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吗？你是不是有点就很像情病？
3: 是不是生病了吗？”
2: 说没有，我就是当冲啊，就当冲。我还记得那当冲那一整个月，我只赚10000块。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3: 而且每天可能手机解锁100多次。
2: 对，然后我只要想到，
3: 然后
2: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啊。
3: 对
2: 对，就是你只要想到，然后就是你会很容易被情绪真的没有办法平稳。所以我刚刚听齐元这样讲说，其实指数投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它似乎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正职要做，
3: 对，
2: 它至少在一个程度上面好像。也能够让我们正职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
3: 对，然后我觉得我在思考，就刚才您问到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自己在这几年从事指数投资将近10年的时间，我也可以很坦诚的讲，我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一个单位，因为我把它当成我的退休金在累积。然后有钱就买进，有钱就买进。然后，但这么做有一个缺点因为指数投资你不需要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预期说你30年后开始使用这笔钱，然后你持续的投入进去，在这30年的期间，让市场帮你工作，然后呢，你就专心去发展你的事业啊，去陪伴你的家人、你的另一半啊，还有你可以做一些你的兴趣，像。我们年纪差不多，应该我们都看过少林足球里面将豹不是说他最想当的就是一个舞蹈家吗？有点类似这样子，你一定有兴趣，但是你常常会第二个念头就是说，但是我钱不够，所以我要从股市里面提款。那甚至如果说这件事情它可以透过指数投资帮你达到一个程度，当然不是全部的梦想的那么高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去尝试一下你的梦想，其实真的是有机会达成的，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寿命比以前长
2: 很多。
3: 那即便你是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开始指数投资其实都不晚。但你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有尝试放下追求主动绩效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摊开你对账单这么多年，我们不用太复杂的计算，你知道计算一件事情，你现在账户、证券户加上银行账户加起来，有没有比1年、3年、5年还有刚开户的时候多？这样就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也不用再谴责下去。我觉得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你适不适合做主动投资，因为我们读书就是怀抱着这种家长的期待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大家在做投资非常非常的深远。你都认为说，我今天把这一页读完，明天再多读两册，我一定会考更高分。但是读书这件事情的这个绩效跟努力相对比的正比，在投资上面，我认为很多时候都不成立。我已经穷尽如此大的努力，我真的有这种感触。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我在各种的研究，然后当然我在技术指标方面不擅长，但是我对于打听消息，然后比对消息，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怎么样就是好像赢不了那些大哥前辈们，那更不要说很长，我连大盘都无法超越了。所以后来其实就有一个指数投资化的人，他就跟我讲。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但是他那句话更加坚定我的信心。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他说巴菲特长期的年化报酬率大概18%到20%， 那台股呢，长期年化报酬率大概8%到10%。
2: 是，
3: 他说你周启源虽然考台大政大毕业，听起来很厉害，很威财经记者这个媒体编辑部的主管之一但是你再怎么样，你这辈子的投资的表现大概也就是介于大盘跟巴菲特之间嘛。
2: 嗯，
3: 你很努力哈，你可以超过大盘，但你不太可能超过巴菲特嘛。
2: 这是
3: 这个我也非常同意，
2: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
3: 对啊，
2: 好不好，不只有你是。
3: 对啊，
2: 好好，
3: 但你可能花每年可能花几百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超过大盘一点点，这样子你有觉得比较厉害吗？然后你事情都没有做，然后放假都不陪小孩子出去玩然后那个晚上
2: 没生活没有
3: 晚上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我要看指标，看指标，看分点，真的有这么大的价值吗？他说。这样子是不是把目的跟手段颠倒过来？他说，实际上拥有财富真的要如此的穷尽一切的时间在花在这些事情上吗？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很有道理耶。我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信心不那么坚定。
2: 没错。
3: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耶。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印象啊，疫情结束之后，其实美国非常流行一句话，叫做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当然你这是你的时间，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拿来研究投资，只是说如果绩效又不怎么样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可惜，
2: 你就白来这一趟了。
3: 而且偏偏绩效不如预期的是机会是非常高的，
2: 想来真的很悲伤。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这个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啦，这个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指数致富》的这个作者周启源那他今天来教大家，就是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累，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躺着，让人家来教我们赚钱。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来聊一聊这个书里面他访了几位这个受访者，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遍及各个年龄层，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些所谓指数投资的启示。休息，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欢迎回来，房事 OK 吗？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这个本人的老朋友、好朋友啊，这个财经记者，现在是专业的作家。指数致富的，他最近出一本新书了，天下文化帮他出的这个指数致富、哦、那要这个解救这些，就包括我本人喜欢自己手痒爱自己去买股票然后赔一屁股钱的人、哦、那他这本书里面我自己有看过了齁、哦、其实里面有几位这个成功的案例、哦、我

0: 的时候，跟真正的投资人的利益会有一些冲突。
1: 是。
0: 哦，利益冲突的地方就在于说，到底他能不能够带给你他宣传的那样子的绩效？我觉
1: 嗯哼，
0: 得是有问题的。
1: 是。
0: 好，然后而且台湾的投资的观念，在我投入了指数投资之后，然后也参与了这么多的这个财经新闻的事件的调查之后，我就觉得哇哦，其实很多人在争论，台湾是不是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我觉得它大部分时候是相对是有效率，但是效率可能没有美国那么高哦。但
1: 嗯，
0: 它也存在着一些怪象、乱象，比如说台湾人非常非常热爱高股息投资。
1: 哎，对
0: 那周冠
1: 啊，
0: 南老师呢，从他出了那本书之后，他用非常客气但是坚定的言论，而且他援引数据，他都没有在看稿的哦。他说我像我今天是比较逊的，我还需要看稿。他援引数据都没有在看稿的，他直接把比如说过去20年的某些年化报酬率的数据，然后告诉你为什么应该一般人不要投资高股息的原因，他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所以很多人会可能我老实说了，可能会因为太过尖锐哦，他很温和，但是很尖锐哦，那很多人会无法接受，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对啊。我投资这个心安理得啊，没有超过指数的怎么样？我觉得这样 OK，当然 OK，但是你会不会想要赚更多？你其实可以赚更多这件事情，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放在他的脑筋里面过，他不相信可以赚更多。哦，
1: 对，
0: 这个是指数，我觉得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2003年0050发行的时候，这个元大投信以前的宝来投信，当时我记得它价钱是36.96块。哦，
1: 是，
0: 那它是当时加权指数的1%，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大盘是3696点。哦，那你想象一下，3696点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十
1: 十
0: 分
1: 分
0: 之
1: 之
0: 一，
1: 一。
0: 十分之一。哦，20年之间，这个指数涨了10倍。哦，所以之前有听众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呢，就说指数致富，指数真的可以致富吗？哦，我看到了之后，马上就回他，我说20年涨10倍，没有到多富了，但是应该比你想的富哦，
1: 对
0: 所
1: 啊，
0: 以
1: 哎，你要是100万进去的话，你想想看，这你
0: 对，
1: 自己投资没办法这样
0: 哎，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哦，如果不投指数啊，你真的要看待一档看好的标的，你真的敢你所有的流动资
1: 我
0: 产
1: 不敢。
0: all in 一档股票吗？而且长报20年吗？在这个书中哦，有一个另外一个金融业的受访者陈志彦大哥，他现在是做金融这个机器人理
1: 是。
0: 财的投顾的总经理，他就说他以前对指数投资也是充满了怀疑跟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我们金融业看了这么多书哦，一辈子都在这个市场里面打滚，我们怎么可能不打败指数？这很轻松的。”结果他回测了非常多种策略，要打败标普500啊，有一种哦，但我小型股就不讲了。要打败
1: 对，
0: 标普500，要大型股来操作，只有一种方法，
1: 什么
0: 就是
1: 方
0: 在
1: 法？
0: 20年前 all in Microsoft，然后连续报20年，就可以打败标普五百。
1: 哎，我跟你讲，这我不敢，这我不敢。
0: 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我只有在那个看《阿甘正传》的时候有看过。阿甘不是那个越战打完了之后，不是人家帮他买那个苹果的股票嘛？他以为是水果的股票，他说
1: 哦，
0: 那个之后 Apple 的标志还是彩色的，有没有？他说我觉得人家帮我买的这个水果的股票很好，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打败标普五
1: 或
0: 百。
1: 者是说你买到旺季，
0: 对。
1: 是对，不然你不可能持有一只股票持有20年，你手不痒把它卖掉。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到。你利用邓启啊，买到你变
1: 啊，
0: 成
1: 对
0: 遗
1: 对
0: 产，
1: 对对对
0: 买到变成
1: 对对，
0: 遗产就很有可能会长报20年。
1: 对。
0: 对，那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实告诉我们说，时间它能够发挥的复利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而且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试算每个月投3000，每个月投5000，投20年下去的时候，其实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个前提应该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20年后啊，随着你的经验增加，你的知识、你的社会经验不断提高，你绝对不可能一个月还只有投5000呢。你一定会随着你的这个在公司或者是在跳槽当中累积的薪水越来越高，你一
1: 越
0: 个
1: 投
0: 月
1: 越
0: 投5万都有可能啊！绝
1: 也
0: 对
1: 有
0: 不要
1: 可
0: 觉得
1: 能，
0: 说二十年
1: 对，
0: 后你只会投5000。所以为什么要回到指数投资？因为刚才我在前一段我有跟嘉欣姐有提到，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拿来多学习一种语言，哦，或者是投效我们现在台湾最流行的科技业、半导体业，哦，试着跟这些更高收入的职场建立连结，甚至是进去工作的话，那就会达到我刚才所提到的，你绝对有可能一个月不止投3万3000、5000，而是3万5万。 增加的这个投入

0: 在市场当中啊，让市场帮你自然的去滚动，然后你去专注做你的兴趣，做你的工作，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发挥双重的效果，而不是我们一直在算的3000跟5000。
1: 诶，那你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这个就是周老师有，你刚刚提到说，哎，可能从这个就业的人呢、啊，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可能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你在书里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例子我也觉得他蛮妙的。
0: 对，
1: 他就是闲人、啊。
0: 对，闲人阿姨。哎，
1: 闲人阿姨啊，闲人阿姨，我大概先简单讲一下，闲人阿姨这个人很厉害，他是靠指数投资投退休了耶。他现在是一个日子过得很。是自在的退休。
0: 你有看他的粉丝团吗？我是会追踪他的粉丝团。对啊，
1: 他就整天拾花，我记得好像就是整天就是过得很舒坦的日子。我是没有追踪他，但是我知道他日子过得还蛮舒坦的。
0: 而且闲人姐，如果你看他的粉丝团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还蛮用心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哦，我觉得对于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敢于尝试新的事情，其实对一个人，他讲完老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哦。那你看他的粉丝团，他时不时会出去一个人旅行啊，哦，然后错过一班车也没有关系啊，试着想办法哦，搭上替代方案回来、嗯、哦。在他退休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1: 嗯、
0: 他整理他的财务哦，然后整理他这个很多不需要用到的东西，包括衣服哦，他就发现其实以往他其实也是哦金融商管背景的，但是他却用基金去部署他的部位，然后他对于比如说退休每一年可以使用多少金钱也没有非常清楚的概念、
1: 嗯、
0: 那他学习了这个所谓的4%法则之后呢，他才发现说，哦，一年最多不要提领超过4%所有你的退休金的部位，理论上那这个数字后来相对的稍微下修到大概3.6-3.7%。
1: 哦，所以他降低了他的物欲等等
0: 对
1: 部分，然后就是让他的这个母体可以继续在这个池子里面继续滚动。
0: 对，没错。换句话说，很多人对于退休后的想象就是什么、嗯、我每年要商务舱出国两次，
1: 对啊，一次
0: 去，对啊，一次去看极光，一次去滑雪什么的、嗯、第一个那非常非常花钱、哦、假设你做得到的话，那第二个有一些人就发现说，其实退休之后好像身体不太行了哦、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但是身体不太行了、哦嗯、有钱就怎么样出不去了。
1: 对，
0: 所以其实闲人阿姐的这个经历啊，还有她盘点自己财务跟这个所有生活顺序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常常在羡慕比如说巴菲特，
1: 嗯，
0: 哦，巴爷爷巴老，他90几岁，然后他有上千亿的财富，然后非常非常的快乐，每天都是带着享受去工作，然后我们都幻想说，哇，我不要太多了，我只有巴菲特1%的财富就好了。但我其实我在处理完闲人的这个稿子，然后后来常常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巴菲特之所以值得羡慕，哦，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他有80%以上的财富，其实都是在50岁之后才靠复利效果滚出来的。
1: 哇、哦，这听起来好励志、啊！
0: 如果说他70几岁就走了，他的钱是远远不如现在，可能只有现在1%。
1: 哦，
0: 那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在羡慕他财富的时候，要先想办法把自己活长一点。
1: 欸、所以其实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好活长。
0: 对啊，像你这么。积极在运动，这
1: 是
0: 我真的是
1: 我
0: 的模范。我
1: 现在很努力，就是先把自己活长，然后身体健康。
0: 对，
1: 这件事情，对
0: 对，因为就我刚刚也其实半开玩笑，但半认真的哦。股票投资的好哦，你来不及享受就变遗产嘛哦。但是我们都希望是在我们身上享受，享受不完的部分才变遗产。理论上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嘛。
1: 嗯、
0: 但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身心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1: 哦。
0: 如果你有开始从事指数投资的听众跟观众朋友的话，你可以稍微回想一下，你在做主动投资的时候，其实那个承受的那种不愉悦的那种感觉如影随形，每天都有。要挫败那更不用讲，一旦赔钱哦，骂家人、骂天、骂地、骂宠物哦，老板那更不用讲。这样子的身心状态，我觉得非常不适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大家应该要从闲人姐的这个经历，我就要回想一下，就是你真的需要拼命到这样吗？其实有一群人他已经用一个很 佛系的方法，就是说点一支香在前面，然后打坐，这样他什么事也不做，他竟然也可以达到市场的报酬。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刚刚齐渊写的这本这个指数投资的这本书里头哦，我指数致富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其实讲了一些指数的一些投资的方法，然后这十几位的这些素人啊，或者是素人，他其实有一些已经还蛮知名的这些我们说例子里头哦，欸，他们我看他们其实投资的东西哦，除了就是台股的你一定听过的0050、00608，就听起来很朴实，很朴实。我发现他们在美股上面的配置哦，其实也蛮多的。你很少会听到他们去配一些就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类型的这个国家哦。然后你也很少听到他们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规划。那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就是就你这样子访问的这些过程里面，我其实第一个好奇的事情是，为什么多数的这些受访者都去把美股当作是重要的投资的标的呢？
0: 应该稍微说明一下，他们投资的是在美国挂牌，但是可能是追踪全球的，
1: 是
0: 的标的。像周冠兰老师就有讲到，其实他也说得很坦诚哦，他说很多主动投资人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0050哦或者6208其实也好，大多数的比重已经变成台积电为主，加上他的上下游的厂商们的形状。换句话说，你虽然是持有0050或00608，但是因为半导体上游的比重实在太高了，它并没有充分的达到了分散的效果。那我想这是不可讳言的，这是实情哦。那这也是我们投资单一市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的一个情况。你投资哦韩国的 ETF， 当然就是三星、海力士为主嘛。那你投资香港的 ETF， 当然就是金融业、地产业为主嘛。那你投资日本的，可能相对还分散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达到分散的效果的时候，理论上它应该是要追踪更多的国家。里面也有其他的受访者，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把市场他的投资配置分成四块。第一支是投资在美国挂牌，然后追踪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包括可能是 BDI 啊、BOO 啊。那第二支呢是追踪全部欧洲公司的，第三支呢是追踪全部亚洲的，第四支呢就是欧亚美以外的全部哦。他把资金分成四份，那等于这样子，就是跟 VT 的道理差不多哦，但是他可能追踪的档数可能会再更多一点。透过这样子全球化的配置来达到分散的效果。那刚才嘉欣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会投美股啊？除了我觉得美股这几年表现很好之外，当然了，其实你现在投 VT 的话，应该也有超过一半的比重，应该也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当然是因为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美国跑得比其他的市场更好嘛，所以当然美国公司成为这个指数成分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对，所以其实哦，刚刚这个齐渊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整个所谓的投资的这个过程里面哦，指数的投资啊，其实不只是台股的一个配置之外，你甚至于你可以透过现在有非常多的投资的平台，那你也许假设你就是可能美股的配置齁，那你美股现在有一些比如说 BOO 啦齁，然后 VTI 啊等等的这些，那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台股现在有副委托，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在美国他们现在有一些美国你可以直接购买的这种平台，你直接去购买这些所谓的美股的指数型的一些投资。
0: 是，
1: 对，那因为相较于个股，你刚刚讲的一个确实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投资人是一个痛点了，我真的不敢，真的不敢，某一次股票我一爆爆20年，
0: 对啊，
1: 就是，对，然后一爆就是我不敢 all in， 也不敢长爆，因为我总会怕。
0: 我前两天在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0: 我看到他桌上放一张实体的股票哦。实体的股票应该现在很少，哦，很少人见过，
1: 很少人看到。
0: 我拿起来，我想说，哇，什么？好久没看到这种东西哦！我一看，哇，泰电，
1: 是，
0: 啊，哇，真的。
1: 那很多人传家宝，好不好？
0: 爸妈伤心事啊，真的。
1: 是是，
0: 他说他本来说要丢掉，但是这样才太值得纪念，就是说变壁纸的一个回忆啊，就是随时放在桌上提醒自己这样。这也说明了，就是选择个股，我们常常会找热点，热点一定是当前最红的，啊。
1: 是，
0: 但接下来10年、20年，真的能够继续请雷吗？我觉得很难。
1: 对，所以哦，我们其实刚刚听奇源聊了这么多这些他受访的一些心得啦。那我们其实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自己也想听听看奇源的一些自己的修炼的心法，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指数投资的信徒，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欢迎回来房事 OK 吗？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本人的好朋友老朋友啦，认识20年的这个，他最近出了新书的《指数致富》哦，是由天下文化帮他出的，作者周奇源哦。那奇源呢是非常经验非常丰富的财经记者，那你也知道财经记者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内线，你说叫他们多数都会做主动投资，但他现在变成了这个指数投资的信徒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教一下，请问一下，现在身为指数投资的信徒感觉如何？
2: 其实有一个副作用，我必须老实说，
1: 是
2: 在这过去10年中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邀请我去上一些节目，可能是电视的，可能是其他的，然后邀请我去分析一些趋势的发展。
1: 是
2: 一开始呢，我觉得我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无感。
1: 哎，为什么？
2: 第一次川普当选的时候，大家很惊慌。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一年我记得好像2016年还发生了那个英国脱欧。
1: 嗯哼。
2: 哦，然后整个地缘政治的情势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2018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是川普第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关税贸易战。
1: 是。
2: 然后分析着分析着，后来我就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我不管事情好坏啊，我就是买。
1: 欸，所以你就是只要想到就买，有钱就买。
2: 我大概一年只买一两次，老实说。有一些指数投资人刚开始做的话，可能会比如说他会问我说，现在是不是要等到汇率好一点啊，31多
1: 啊，
2: 再来买，3233我就是买不下去啊。但其实真的真的没有差多少，真的没有差多少。因为说残酷一点啊，你也摸寡这只
1: 啊，这个是
2: 汇差是实在是不用在意啊。那我刚刚想说心虚，就是我要去节目的之前，制作人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我后来发现，我根本不 care， 我根本应该说，我根本不怕，我完全从在开始指数之前，我会如惊弓之鸟一样，哇！如果川普当选，哇，我一定把我持股卖掉，哇！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反全球化，什么
1: 神经病啊，对啊，
2: 对。但后来我完全不担心，我不管谁当总统哦，我通通就是 all in 哦，就是我可用资产就是 all in。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反直觉的。我觉得金融市场啊，它的反直觉常常让人赚不到钱。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一年进场一两次，你知道什么时候进场？
2: 不一定就是比如说，假设存到5000美金好了，
1: 哦，
2: 我就买一次。
1: 哦，
2: 对，我完全没有设定时间，也可能今年生日心情不错啊，其实生日就买了，
1: 庆祝一下。
2: 今年只买这一次，对我也不太会，因为我根本不卖嘛。所以其实我真的不太会打开我的 APP。有一次因为那个好像是什么签证要拿那个凭证要拿来报税，
1: 对，
2: 报税的时候我发现无法登入，怎么弄都无法登入，我就只好打电话去券商，然后我说找那个营业员交易一下，我说怎么做，结果那个接起来不是他，我说那个谁谁谁，他说周先生，他说走多久了你知道吗？你平常都完全都
1: 关怀他，
2: 坐在那边不动，那难怪说他走了你就这么久还不知道。然后真的有点惭愧，就是我完全只站在买方齁，营业员的消失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那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你距离市场开始它的波动。

0: 不会影响到你的决策。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练习的。很多时候你会以为只有大户才能做得到，但在指数投资者身上，我认为他们都做得到，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变动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你在三十年后能够透过这期间漫长的努力能够积累来的财富，然后呢适度的去使用它。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有一些人一定会问，好，你三十年后退休，如果三十年后不幸像1929年那样大崩盘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啊，
0: 其实我们都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在书中也有提到，我每个人都有问他这个问题，如果那一年退休那一年刚好股市大崩盘暴跌 50% 甚至 80%， 你要怎么做？其实很简单，股市的部位你尽量不要去提领它，这也是为什么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债券的原因，因为债券的价格相对
1: 比较稳定，
0: 暴跌不会到那个程度。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减少你在股票的这个卖掉，你要被迫卖掉，你要生活啊，你要卖掉一些部位，尽量避免在很低价的时候卖掉这样子的部位，然后啊延缓你提领这个退休金的时间。有可能什么做什么，你可以做一个薪水不高的工作啊，像我真的讲过，如果真的那一年股市暴跌我要退休的话，我就去当保全。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它比便利店简单。因为便利店我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去便利店，太复杂，
0: 一直站着，那保全还可以一直坐着，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这几点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漫长的未来如果发生了那个最糟的情境的时候，你可以做一点什么。
1: 所以我可以收敛一下，就是说其实像刚刚奇源有提到的指数致富的这个逻辑上面，我其实买这种指数，我不只是可以，就是我不只是买台股的指数，
0: 是
1: 我可能又是有全球的指数的配，
0: 对，分散全球的，
1: 分散成全球的配置，我不只是买股票指数，我也配置成债券跟其他的这个金融商品的这个配置。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只要大原则就是我不 all in单一个股，
0: 对，
1: 那我就是配置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我们说是金融商品的组合，
0: 对，
1: 那我一样是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这个目的。
0: 对，对，用三个口诀来介绍大家如何投入指数投资的话，就是尽可能的低费用，尽可能的长时间，然后尽可能的分散标的。
1: 哦，
0: 低费用、长时间、分散标的，哦，一共十个字，你大概就可以抓到建立这个指数投资三。顶足而立的三支支架这样子。
1: 那我听说你在书里面还说这还可以治疗诈骗国病的，怎么办到的？
0: 对，我觉得诈骗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贪心，是我们对于长期市场的表现啊到底多高多低，
1: 嗯，
0: 你根本没概念。因为平常大家忙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是从事金融或者是投资相关的行业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一年18%到底是高还是低。
1: 这是
0: 很多人会看到说保证一年20%获利，然后呢还可以保本。我可以武断一点的说，通常你在看到任何一个来跟你推销这种投资机会或者什么报名牌之类的人，你只要听到他说保证这两个字，基本上诈骗几率大概是99%，因为连巴菲特都从来没有保证他会赚钱。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只要有说保证的，基本上我认为除非他说保证保本，哦，但是如果他说保证保本的话呢，你就要看他的报酬率是多少。通常他敢保证保本的那个获利都实在是不足挂齿，不会引起你的兴趣啊。
1: 是，
0: 那到底多高算高呢？所以我刚刚在前面其实我已经小小的铺了一个梗哦，就是台股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长期来说8%到10%，这两年比较高了，大概稍稍高于10%。那巴菲特的长期年化报酬率呢，大概是18%到20%。他每天看500页年报，他以前还有一个 monger 在帮他，然后他整个投资的 team 我看可能上百个人哦，他也才做到一年才做到18%到20%哦，所以你就要想想看，你大概这个投资机会来找你，你大概就是介于8%到10%跟18%之间嘛，他不可能更高了嘛。如果有一个项目说他一年30%，那你可以问这个介绍你这个人他自己买多少嘛。他如果自己买3000万，那他来找你，那我没话说。但如果他自己什么都没买，他只是来兜售的，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可疑了。所以对于市场的报酬率，你就好像先探听一下嘞，这个补习班出来，他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考，是不是都是上建中北女嘛？
1: 嗯，
0: 如果不是，那他还来跟你推销，这个就完全不合理嘛。所以大家在认识了指数长期的表现之后，我觉得应该可以对你防范诈骗有很大的功用。
1: 对，因为其实我认识奇源这么多年哦，奇源最棒的事情就是他事实上他讲话真的非常的中肯啦，因为他 自己做新闻呢，新闻本身就强调是中立，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收到他这本《指数致富》的书之后，我自己就是迫不及待赶快看一下，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没有看你的书，我不敢访问你啊。那我看完之后，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很多的感触啦，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做主动投资的人，然后也是很喜欢听牌自己下去买的人，但是看了之后的话，我有一部分的指数投资，那我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坚定了一下。哦，我自己的信心就哦，确实我现在的大的部位做指数投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看了奇缘这本《指数致富》的书之后，我在这次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部分再放在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配置上面？所以，如果对这个刚刚奇缘讲的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哎，现在书店有在买嘛？
0: 对
1: 对，博客来也有了哈，去这个找找看哈，这个周奇缘先生著写的这个《指数致富》是天下文化帮他出的哦，那也可以就找找看。好，那我自己觉得在里面学到蛮多的，那也希望啊，致富之路上面呢、哦，大家都这个
0: 可以走在一起，
1: 结伴同行，然后过着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哎，最后你那个十字诀好不好？低费用、长时间跟分散标的
0: ，
1: 分散标的，
0: 对、
1: 哦，记得这样子的一个诀窍，然后不要相信这个投资报酬率太高的产品哦。其实多数都是骗人的，那大家就能够这个永保安康，富足一生了。好，那今天也谢谢我的老朋友，
0: 谢谢嘉欣，谢谢
1: 谢
0: 谢，
1: 希望你新书大卖啦，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那房市 OK 吗？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98.5 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兰电台。波特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
2: 《宝岛新世代》。
1: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我是主持人吴峥，
3: 我是阿苗，
4: 我是梁君。为什么今天用这么特别的声音开场呢？
1: 有吗？
4: 有啊。
3: 我们节目不是一直都是这么的祥和，
4: 特别的
3: 然后这么理性啊，这么清楚？
1: 不理性了。
4: 好、哦，不理性了是吗？
1: 对。好，所以今天交给林亮君。
3: 哎、啊，然、欸、后、哦、你这个有刻板印象？
1: 也没有啦，其实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转的、
4: 啊，
1: 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啊，你刚刚因为我们开录之前，亮君说他最想要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这个生活话题。
4: 哦、对对 对，最近的生活
1: 怎么样？最近你现在认真在经营生活了？
4: 对，因为最近大家有看到我的就是那个社群上面有发一些我的 vlog。
1: 还是我想看你有做什么？像是经营生活，例如说你有开始培养一些盆栽吗？这个样子。
4: 培养一些盆栽哦，
1: 就感觉大家会有一些套路，你知道吗？例如说男生突然有一些中年男子突然想要经营生活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反正就几招嘛，去骑脚踏车、学摄影或者去爬山，反正就是。
4: 这是刻板印象吗？
1: 就是有一些套路啊，有一些套路，反正就是一些热门的选项啊，去滑雪啊，例如说这样就、啊、找回生活哦、啊，还是很能动的这种感觉。那你最近在干嘛？
4: 有，我最近就是很努力的在找回生活。
1: 哦、oh. ，
4: 对，因为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所以想要让自己就是重新找回自己这个生活的品质，然后所以我就最近开始在整理家里啊什么的，然后想说家里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整齐的不错，但是呢好像没有一种。活泼的感觉，那如果要有活泼的感觉，就觉得哦，那如果有来个绿色植物还不错啊。
1: 活泼感觉，你说装一个那个舞厅的 disco，
4: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活泼，就是我想要就是对、哦，对，
1: 好有生命力，
4: 有生命力，对你讲的很好，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去看看找个绿色盆景什么的，然后所以昨天下午就抽个时间，想说，哎，那就去建国花市好了，嗯。哇，非常多人欸，哇，我已经很久没去建国花市了，我发现我已经离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非常的遥远，然后好多人哦，花市好多人，
1: 花市本来就很多人啊，
4: 不是就是
3: 是非常多人，是像你贼狼，
4: 像你贼狼，而且贼狼告我完全找不到车位，所以后来我放弃、哦、因为、啊对，我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建高那边这样子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摊贩的后面啊，然后我就会看到哦，那个看起来很可爱，好想要进去，
3: 你可以停在，
4: 好想要摇下车窗说哎，陶给你，可以来给我，
3: 你可以停在我们大安森林公园那边地下有一个，
4: 在
3: 走一段，
4: 哦、在那边，嘿嘿嘿
3: 对、
4: 哦，因为我就是在建高这样
3: 稍微要
4: 去绕过，就是那边绕，
3: 高架桥上
4: 下，
3: 高架桥下是不会有位置，
4: 好满哦，好
3: 满、
4: 哦，我的天哪、啊，对，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太可怕。然后呢，上个礼拜呢，就我有去，对你刚刚讲大安森林公园、上个礼拜我有去大安森林公
3: 园，是
4: 哦，就有一个
3: 哇，你们亮君来这边视察，安森安森，
4: 对，
3: 有看到什么缺失？
4: 我还有跟我朋友讲说，我今天去安森，他说安森，你是说大安森林公园？我说对啊，安森，然后自己还觉得蛮开心，觉得自己是不是讲
3: 你觉得你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吗？
1: 哎，差一级，我觉得现在这个讲用简称这个事情的高度已经到了一个我已经超越我想象的地步了、欸。像最近我那个上礼拜不是那个赖清德本来要去斯瓦蒂尼就被中国杯葛取消吗？
4: 对。
1: 然后我就跟一些记者来聊天，他们就说哦好难过，那行李都打包好，行李都送去了，哦我现在要走出杯五。我想说、啊、什么是杯五？
3: 悲伤五阶段
1: ？Oh my god！ 现在连悲伤五阶段都讲成杯五了吗？我刚才在想说是什么很大，是什么超大杯这一种吗？那什么是杯五啊？现在都直接讲说、哦、我。现在还在杯五里面，我想说，那你要讲具体一点吗？现在杯三还是杯四 ？Oh my god！
3: 那个 Costco 美式卖场有黑五哈、
4: 哦，黑
3: 色星期五，
1: 一定要这样子吗？
3: 黑五是悲伤星期五。
1: 哦天哪！好好好，所以你到了安森，
4: 对， 对对，我到了安森，然后到了安森之后，安森的捷运站有一个可爱的市集，然后我在那边买了香水，就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社群，应该有看我分享。然后后来呢，我就、
1: 香水、香五Chanel No. 5。
4: 好、
3: oh, ，OK，OK，OK，、okay, okay, 啊，不错，不错，
4: 好，
3: 举一反三，
4: 对对对对，好，香五，
1: 对不起，
4: 对，但是在市集不会卖香五啦、
1: 哦、不会
4: 卖
1: 香五、
4: okay ，好，
3: 哎、欸，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如果是跳蚤市集，在大安区的跳蚤市集出现香五，
4: 没有，
3: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4: 没有，就没有香五，抱歉，对。好好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我到了这个市集啊，然后买了香水之后，哎、欸，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社群，我有 take 那个香水的品牌哦。然后
3: 亮君已经第二次提到他的社群了，
4: 真哦，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他的香气很好闻，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之后再聊这个，但我想要接着往下讲，是因为。我就想说，哎、欸，既然都来安森了，然后都来到市集了，然后这么 chill， 然后现场还有这个叫什么？街头艺人在表演，然后觉得哦，那不错，那我来观察一下安森，来到安森大家都在干嘛？好了，那因为那天非常热，然后想说哇，太热了，我去买个饮料，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卡玛咖啡
1: 哦，
4: 哎、欸，是卡玛，不是路易莎咖啡、哦。好，我就去路易莎咖啡，哇，排队大排长龙呢，
1: 有好多人了，
4: 对，有好多人，哇，好多人。
3: 所以亮君马上开始查路易莎的股票
1: 啊！哦，哎，路易莎上市了。
3: 路易莎有那个公开有上，我忘了上市上柜还是新柜之类的。
1: 是是是，厉害。
4: 总之呢，就是哇，就是有好多人。然后我本来想说，哇，这么多人都要就是来喝咖啡，那会不会都是年轻人？哇，也没有，不是都是年轻人，有很多长辈来买咖啡。
1: 长辈也可以喝咖啡啊？
4: 不是因为像我爸妈就是。喝咖啡会睡不着、
1: 哦、
4: 所以我认为喝咖啡的客群其实并没有就是年龄层可没有到那么高、
1: 哦、是是是，
4: 然后我去到现场发现哇也没有啊，好多长辈也是很热爱喝咖啡，好，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哦，我真的离一般市民生活很远，
1: 严重耶，你刚刚听起来
3: 欢迎亮天师来我们大安区，
4: 好，
1: 我知道，
4: 因为都在打断我，你们好不容易我今天主 key 让我讲完，
1: 因为你都在大同区，可是你刚就很热说哦好，这边好多人，公园好多人，花市也好多人，喝咖啡店也好多人，哎、欸，而且好多好多不是年轻人的人在喝咖啡，哇哦，
3: 好，
1: 就是感觉像是第一次来到台北这个城市。
4: 好，然后反正呢，我就继续去大安森林公园，我就拿着一杯冰咖啡走进去，然后就那一天刚好这个好像这个。宗教团体在办市集活动，然后就看到还有在卖菜的，我说哦还有在卖菜，我就很特别，然后重点就是呢，哇，我看到好多
1: 好多人
4: 好多小帐篷在草地上、
1: 哦、
4: 就是大家都在那边野餐，
3: 是是是，
4: 然后或者是家族聊天，然后带小朋友去玩，然后踢球，然后还有带狗狗一起在那边晒太阳什么的，然后就哇，大家周末是这样子哦，
3: 是，
4: 然后我就想说嗯好，那我也来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好了。然后呢，就是那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安森里面找一棵树坐下来，然后就在那里无所事事了一个小时。
1: 哦，
4: 对，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都看看大家在干嘛。其实也没干嘛，就是有的人就真的是拿一块垫子，然后去那边就睡觉，然后睡饱之后就走了，就这样。对，然后就还有遛狗的啊，聊天，然后就完全在那边晒太阳，也完全没有干嘛。我说哇。好棒哦，对，我就觉得哇，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感慨，就是说我们是民意代表嘛，我们应该是为民发声，我们应该是最了解民众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做久了，就是就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是就我自己的个性来说，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说在我自己私人的时间的时候我不想被打扰，但是因为做了民意代表就是等于是公众人物嘛、嗯，所以我如果放假出去的时候，我去一些就是也很多人的地方，
3: 欸、你是林亮君吗？
4: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
3: 是亮君吗？
4: 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又在工作。所以其实我当了明代之后，我自己私下出去，然后去那些我很爱去的地方的机会跟时间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天我就感慨说，哇，这个工作做越久，感觉离一般 人民的生活越远，因为我那天去我真的觉得有很多的启发，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大家的周末是这么的舒适吗？然后我都觉得我的周末就是赶时间赶时间赶行程赶行程，然后跑这个跑那个，那个要来不及了，下一场要来不及了，然后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就是哇，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一定要找时间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这除了是让自己休息之外，我觉得也应该要去看看大家平常，就是台北市民平常周末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嗯，
1: 听起来像是你压力太大了。
4: 嗯，对。你们不会这样吗？阿苗也很常去安森吗？
3: 因为亮君的选区哈、哦，基本上中山大同是属于最早真正的台北城。
4: 嗯，
3: 最早的台北城。所以亮君有点像是说城里人现在出城来看看城外面、嗯、已经发展到这样子了，哇哦，
4: 不是也不是这
3: 么夸张，哎呦，在以前都乡下的地方呢，
4: 也不是这样，我只是你们不要乱解读，
1: 他真的在狭来这样子，
3: 以前大大城的士绅穿越时空来，然后现在突然发现他们以前都是田的地方，
4: 我的天哪、欸、没有、哦、
3: 文山区的
4: 时候就不是田了，
3: 文山区的景美、欸那個，大家知道为什么景美要景美吗？
1: 那个安森以前还不是公园，以前是那个就是类似违章眷村那样子。
3: 嗯，对啊，你知道那个景美为什么要景美？嗯、一个叫金卫
1: 哦，
3: 金哈、哦、就是那个刘公圳的水道，它的那个水道的最尾端
1: 哦，
3: 就是景美以前是水道的灌溉渠道的最尾端，就是它是最外围、
1: 哦，
3: 所以叫做金卫
1: 哦，金卫、
3: 啊。那后来才翻叫景美
1: 哦，
3: 所以如果你听到说景美有人台语都要念金卫，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宅爹、
1: 哦，
3: 因为其实他本来叫金卫、
1: 哦。
3: 那我要讲就是说，对，因为大道城呢，在一两百年前，它就是商业最繁华的那个中心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3: 文山的金卫就是很边水，到了那个灌溉水道都最尾端的地方，然后所以哈、哦。这个有点亮君，他这个有点像是说啊，我们也是与有荣焉，就是说这些外围地区现在都发展，给那个城里人感觉会很棒哎，很繁荣，很多的，
4: 不是
1: 难怪会有这种感觉，
4: 就是来，
1: 哎呦，这个地方也这么多人了，哎呀，以前真的不是这个，
4: 不是，而且因为我好了。可以换我讲了，
1: 好
3: 是，
4: 就是没有，而且因为我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的周末大部分也都在我的选区啊，所以我能够出我的选区去看看其他部分的台北市的机会也很少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大家每一个区大家的这个生活周末的休闲活动的方式不一样，你看像我们大同区中山区也有啊，我们中山区有荣兴花园啊，对不对？我们南大安北荣兴
1: 没有林森，
4: 对，我们还有林森公园啊，对啊。哦，说到荣兴花园哦，不过最近荣兴花园就是很多人跟我抱怨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去荣兴花园跑步，
3: 嗯，
4: 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在荣兴花园跑步，
3: 好多人，
4: 不是好多人，好多人就算了，好多鼠，
3: 好多鼠。
4: 对，他说现在就是老鼠会跟他一起跑，
3: 怪不得亮君都到
1: 了。老鼠也要跑步，
4: 老鼠也
3: 身上还有带那个 GPS， 说看他几分数。
1: 天哪
3: ，10K，
4: 老鼠有玩比特币吗？
1: 老鼠不是你还 High Rocks 吧？Oh my god， 这是怎样？
3: 所以为什么荣兴花园会有这么多老鼠呢？
4: 真的很严重，现在台北鼠患真的很严重。第一个是荣兴花园的附近，其实因为旁边有临近市场，然后有很多那个餐厅。所以那边的环境大概也是老鼠很喜欢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老鼠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因为在公园里面，如果这个他们要去投那个老鼠药，其实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公园里面也会有很多我们市民带宠物去啊，或什么怕误食。那所以呢，就是总之呢，这个刚好我市政质询的时候嘛，我就有问市长这个老鼠你现在到底处理怎么样，因为今年年初在大安区嘛，对不对，
3: 汉他病毒造成无辜的长辈上升，
4: 真的，而且那个长辈完全也不出门，
3: 确实因为长辈都在家都没有出门，竟然会感染鼠疫，这其实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公卫危机，
4: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而且现在就是除了公园以外现在就是反正很多就越来越多人都会 开始，因为看到我咨询之后，就丢给我说，哦，他在他家附近什么哪里也都看到很多老鼠，所以我觉得鼠患这太严重了。然后蒋安为了这个事情啊，他们开会只有开过一次，我只调到唯一一次的会议记录，就是在今年和他病毒结束，就是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只有开过一次的联席会议。那蒋市长声称说，哦，有啦，我们还有开过很多其他事，但是 anyway 我只有拿到一次的联席会议记录。
1: 哎，欸，很扯哎，欸，我虽然你讲我才知道，不过现在蒋万安他们是不是不给市长室的会议记录了？他们不是那个，
4: 对啊，
1: 比如说每天市长室，
4: 啊，我是拿说针对鼠患的部分，哦，他们就是开一次会议。
1: 哦，可是对啊，因为鼠患这个讲很久嘞，
4: 对啊，
1: 被以为说台北市政府至少应该蛮重视的吧，
4: 啊，
1: 要开好几次会，
4: 是，啊，
1: 就到现在只有处理过一次，
4: 就一次。
1: Oh my god，
4: 一次联席会议，
1: 那这样有点生气，我有点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你说，
1: 因为。现在我来跟大家讲，可能这是你们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听到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人这个样子，
3: 这算是独家吗？
1: 独家，
4: 哇，真的独家。
1: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我们中央党部，我们中央党部就在北平东路30号那个，对，就是楼上。那你知道，我们现在中央党部也深受鼠患，深受鼠害，
3: 鼠已经侵入到了贵党的中央。
1: 非常严重啊，
3: 有多么严重啊？
1: 非常严重啊。
4: 那他会跟你一起上班吗
1: ？Oh my god！ 我跟这不用配音，为什么把鼠配音？你说鼠又上班族很忙这样吗？鼠，
4: 啊，
1: 还鼠要一群牌坐在一起，还跟别人说
4: 鼠来鼠，
1: 这帮我订会议室。
4: 开记者会的时候，鼠也在下面听，然后也想要举手问问题。
1: 不要一直说鼠，我跟你讲，那现在民党中党部鼠患真的也很严重，而且这个问题大条。你想想，哎，我们主席赖总统也会来中央党部，人要来开会开晨会什么？所以搞不好从总统在开会，
4: 你们有开
1: 什么办公室？
4: 你们有开鼠会议吗？
1: 好，我就跟你讲，让我来讲
4: 灭鼠会议。
1: 我跟你讲，鼠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常常已经请了好几次这种克鼠专家那种厂商要来处理。好，就是都来处理啊，都来，因为你知道像
3: 他。可是你们不是在一楼啊，你们是在楼上啊。
4: 你们很高，
3: 怎么会有这个老鼠？
1: 本人上班在10楼上班。好，我跟你讲，所以鼠真的厉害了。好，而且因为我们是商办大楼嘛，商办大楼屋顶就是有那个轻钢架，对不对？所以
3: 上面就是，
1: 所以有时候
4: 游乐场
1: 啊，对，没错，你要这样讲还真没错，因为有时候会听到就是哎，好像是鼠的声音，就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然后大家就哈，这种大家都就是啊，有老鼠，有老鼠，
4: 说哎，往你那边跑，往你那边跑，这样
1: 没法。好，反正呢，鼠就是已经猖獗到说，我们已经放了，包含请过好几次厂商来的，都这个无法成功就是灭鼠，然后放捕鼠板。好，就放在那个屋顶上面，填过轻钢架，那个轻钢架的那个板子上面，就这样粘鼠，因为鼠就在上面跑来跑去。
3: 那上班会不会上到一半突然咔一声？
1: 没有
3: 吗？
1: 通常呢，这个讲起来真的是有点 brutal 了。好，你们忍耐一下，大家现在有人在吃东西吗？有人先，你如果在吃东西的话，先把你这个嘴里的食物放下，因为可能好了，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有点点不快。
2: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现在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劳动节全民都放假，想趁机多赚点吗？
1: 怎么赚？
0: 三号前到 Seven Eleven 会员买 City 系列饮料、冰品等指定商品，每满222立折20元，再充最高77点 Open Point 点数，
1: 赚到了！消费满1111送抽取式卫生纸，买1711再送长腿 Kitty 吊饰等2选1兑换券。
0: 劳动节开心花，快到 Seven Eleven。
2: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3: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农药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农药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波多脸播榜北部98.5，波多行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6: 就是呢，反正厂商来就是上次在天花板上面铺那个捕鼠灭鼠板嘛。
7: 嗯，
6: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灭，不会每天去打开看一下有没有粘到鼠，没那么闲、嗯。然后通常呢，就是会有同事说
8: 有味道，
6: 对，是不是？哎、欸，怎么好像有个臭味？
8: 是不是有味道，有出现人，
6: 对，
8: 有抓到人。
6: 然后突然，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请厂商来看。然后通常这时候就是有鼠被粘，然后已经死在那里了这样子、哦。然后呢，好，我就在讲。我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处理过一次，那时候我记得，而且我们有很多部门呢，我现在都讲只有我的部门，我们是每个部门都深受鼠患、鼠这个鼠害的苦恼。然后像我这个部门新闻部呢，我们去年下半年就处理过一次，当时呢鼠粘入板一拿下来，3只鼠
8: 哦，
6: 你看哇，
7: 全家粘在一起，
8: 3只鼠
6: 一家子，好这样子。那今年又处理过一次，
7: 嗯，
6: 又是鼠板拿起来。又3只鼠，
8: 又是一家三口，
6: 所以鼠现在真的很猖獗。你知道猖獗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们已经都知道说，哦，因为这个大楼里面，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整个商用大楼嘛，就是管道什么连通的，所以就是你，因为这就为什么很难处理，因为你把你这几楼找来人弄，找来粘，
7: 他也会从其他楼，
6: 他会迁移啊，爬来爬去啊，他会搞到他们，
8: 就你10楼清干净了。然后别的楼层的老鼠又来了，
6: 对，然后他们也说白天我在10楼，晚上我到2楼了，谁知道呢？就是好，那反正这事情真的是搞得大家很就是已经很头痛了。然后像今年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都知道，我们平常都会说，哎，那个晚上那个吃的东西，办公室不要留吃的哦，什么什么饼干，什么什么都不要留哦，都平常大家都有留意，鼠还是防不胜防。
7: 嗯，
6: 那今年过年过完年回来，因为年假就很长，每人办公室嘛，后来就发现地说，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比较钝感的人了，啊，就看到地上有一些那个什么。什么碎屑什么的，
8: 有一些
7: 小黑点，
8: 有一些这个
6: 塑胶变成碎屑屑
8: 的，蛛丝马迹，
6: 对，
8: 有些鼠迹。
6: 那我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比较迟钝人，我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去想，因为我就在忙我的，我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那时候我就没管他。就后来这上班上一上，就是可能发现说，哎，不对，然后发现说啊，这地方被咬开一个啊，这地方被咬开一个，这是鼠，而且鼠就已经猖獗到他连我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之前我去反正别的地方买回来的那种手工肥皂，可能因为有香味，他在咬
8: 开，吃肥皂，
6: 对，还吃几口，反正地上都是，还发现说啊，竟然地上散落这些破碎的塑胶，这是鼠咬开的
7: 鼠，
6: 啊，所以这个事情严重到我知道我是在我们的主管会议，我们
7: 在主管会议上，
6: 我在会议上面大家开完，就秘书长主持，副秘书长说一起主管一直排。然后大家就讲说，
7: 哦，这太严重，
6: 啊，这个前面就要讨论是正经事情嘛，然后每个部门工作报告
7: 也是正经的事，啊，
6: 对，然后啊，现在今年这个选战啊，你们各部门规划怎么样啊，组织部报告，啊，到最后，嗯，啊，就好， 那什么临时动议我就举手啊，这个关于鼠的问题哈、啊，虽然最近在越来越猖獗，就一讲我这个一开，哇，大家话匣子停不下来、哦。我跟你讲，哦，这边又怎样？啊、哦，那边又怎样？那边怎样？你看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连我们执政党都看不起了，而且
7: 真的
6: 最夸张。好，我最后补一个，嗯，好，最夸张的就是说，我那个那天那个开完，那是那个会，我一临时动议完，啊，大家讲的不停。连上位之后，我们就走出那个会议室，
7: 继续投，
6: 大家还在讲，嗯，然后甚至还别的部门，好像是秘书处哪个处的人来跟我讲，说哦，我连放在桌上的保健食品都被老鼠偷吃，我
7: 老鼠吃鱼油，
6: 太猖獗了吧？这鼠这
7: 还吃维他命 C，
6: 给我吃饼干、吃甜食、吃食物就算了，还吃保健食品，你想怎样啊？
8: 老鼠要养生，
6: 你还
7: 老鼠要
6: 你还给我
7: 睡，
6: 住舒舒服服住上来了，还想长命百岁啊？还养生啊？这鼠太夸张了，就啊、这些老鼠。这太嚣张了，气死我了！而且所以好，这就是很困扰。因为后来，哎，我们秘书出来报告说这个问题，他们去跟我们大楼这栋大楼管委会开会过好几次。哦，对，就真的是大家
8: 那到底这个老鼠是从何而来、
7: 啊？
6: 其他层楼也很困扰，可是就是、
7: 哦啊、
8: 每一层楼都是这样。
6: 对，就是变成说有两个层面，小层面就是说，你看我们这几楼找到厂商来。啊，可能鼠就跑到其他楼，
7: 对啊，
6: 他就换其他几楼，那找到厂商来，那鼠就跑回来我们这边。好，而且有时候呢，最近有时候听别人讲，而且有时候跟同事讲讲说，啊，最近这礼拜鼠特别严重、嗯，然后我就说，哦，那为什么？因为本来就很严重。他说，哦，因为听说隔壁栋大楼找到厂商来，啊，那隔壁大楼找鼠厂商，他们就隔壁就跑来，这个地方就是，我说啊，到底要怎样？所以现在鼠患真的是蛮头痛的，
7: 太严重了。
6: 啊，没有，那所以。你们大安区，毕竟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算是这个台北市汉踏病毒的 Ground Zero。
8: 这个问题哈、哦，其实最近市民都不断的在反映啦、嗯。那我们自己是议员，都可以收到一堆的这些陈情。那我相信台北市环保局1999，甚至市长他当然都不能说他不知情了，一定会收到更多反应。像我自己就有收过一个。其中一个案例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民众大安区的民众哦，传来说，这个在路上看到有老鼠的尸体，
6: 好，
8: 然后希望呢可以赶快清掉，
7: 哦、对对对、哦，
8: 然后我们就也通知了环保局说，希望赶快去清掉，因为老鼠尸体会有传播鼠疫的这个问题嘛。接着呢，到了隔天，民众来反映说老鼠尸体还在，嗯，我就。哦天，昨天已经请环保局去清了，结果怎么又没有清？这到底是效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要难道是什么累积个两三天在一起清，还是怎么样吗？
6: 还是环保局也怕鼠人、嗯？
8: 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哦，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啦，像吴征刚分享的那个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事情，它很明显嘛，就是说我发现有老鼠，我在灭鼠。那我这一层灭鼠，对不起，没有用，因为其他层楼没有一起行动嘛。
6: 是、嗯、啊。
8: 那好，我们这一栋都一起行动了，
6: 对，
8: 也没有用，因为别栋没有一起行动嘛，所以就会变成什么？这些老鼠呢，他们就是在玩打地鼠的游戏。啊，你们钻出来胖了，想到那个洞胖了，打一下，打个没完嘛，对不对？那其实以前哦，我们台北市哦，曾经有一个活动叫做。台北会灭鼠周，嗯，就是说，在同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月当挑一个月，同个星期，全台北是456个里12区，全部一起来执行这个灭鼠，那就会变成是说避免这打地鼠的情况嘛，除非老鼠你先移居到新北市。然后等到台北灭鼠周结束之后，再从新北市搬迁，那因为毕竟到新北市。经常通常有渡河的问题，
7: 还有游泳，
8: 哎，所以我们那个台北灭鼠周哦，那种全市一年当中有一个时间，大家一起进行这个针对鼠的清消哈、哦，其实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啦，不然你这样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嘛。哦，看到我们现在蒋万他们做法是说，我们这个市政府准备了灭鼠药。那如果里长需要灭鼠药就举手说我要灭鼠药那送投给他那说我今天这个里灭的鼠那他就跑到别的里那等到我灭鼠过之后他又从别的里再搬迁回来那、啊、老鼠会去跟你分里吗老鼠会看里界区界然后有设下结界说哦，这个某某里的鼠只能永远住在这里吗不会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都很扯是因为 现在都已经2026年，现在不是什么民国40-50年代那种工位环境跟知识还不普及的时候，那你还搞出了这个睽违26年又是鼠疫和他病毒死亡的案例，然后呢已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时间了，非但状况没有减轻，市民的健鼠率还不断的提高，网络上一直不断的po文，甚至今天我还看到有市民来澄清说，在木栅动物园的动物展区里也有老鼠，不是说木栅动物园有老鼠这个区块，而是在动物的展区里面有老鼠，
9: 就是陆龟的展区旁边有一只子子。
8: 我就觉得说啊，这现在卖熊喊好不好？哎，这个市政哈、哦，它的本质还是很重要啦，就是说不要只重视包装啊。嗯、哦，你重视包装的话呢，其实。说实在的、啊、对于市民来说就是有苦难言，就是外界看台北市都以为说很光鲜亮丽，但是住在台北市很多市民发现说，怎么我家以前没有老鼠，现在变作是有老鼠、哦、那这种其中的这种苦、哦、真的还是需要市府的高官、哦、多多来体会啦。嗯，
6: 好，这个中间打个岔，因为看到聊天室有非常多吕家军，
9: 对，突然
6: 应该是刚刚
9: 出现，
6: 应该是刚刚可能在看吕杰老师的直播，他说吕杰老师可以刷掐、哦、应该是那
8: 谢谢
6: 应该是那种刷掐啦、哦、所以就
8: 谢谢老师
6: 就先过来楼那边跟我们打个招呼、嗯、但很奇怪，因为吕家军怎么有人说吕杰老师叫我们来赞虾，有人说吕杰老师叫我们来呛虾
9: 有人说呛虾
8: 呛虾有分正面跟
9: 正面呛虾、哦、OKOK、okay, okay、
8: 呛虾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9: 呛虾、
8: 啊啊、怎么样我喜欢你啊，怎么样？这是一种很好，对不对？很好，很受用。
6: 是是是是。好吧，哎，刚刚讲到哪？
9: 刚刚就是
6: 鼠啦，对对对，对啊，哎，你有没有想，这越来越夸张？有没有想到小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就美国那种动画电影？我记得有一部叫《美国鼠谭》。
8: 美国鼠谭。
6: 对啊，你们没有看过吗？美国鼠谭就是也是欧洲鼠要坐着船到美国这样子，他们也是去前往新世界。
8: 小时候看的鼠都是米奇
9: 、哦、还有汤姆猫与杰利鼠、
6: 哦、对，汤姆猫与杰利鼠、
8: 哦、对
9: 对，
6: 好吧，我只说现在整个变台北鼠谭
8: 哦，天哪，
9: 安鼠之乱，
6: 太多鼠了，
9: 鼠现在已经会吃保健食品，真的要小心，
6: 那很夸张欸，鼠欸各位，你想太夸张了，所以你看我平常跟你们分享很多健那个包含这养生啦健身啦，然后那个 Norwegian 4x4 你们都不当一回事，看老鼠现在又在操场跑步，老鼠又吃保健食品，
9: 那鼠会洗冷水澡吗？
6: 鼠还洗这个水澡不成不要太过分哦，
9: 他去北投泡温泉啊，他去北投，
6: 鼠还有热水可以洗澡吗？要不接下来
9: 北投，
6: 要不下一步鼠要不去图书馆念书不算呢？那接下来鼠就要统一世界了，
8: 鼠可以去那个、啊、这个看看这个歌剧表演啊！
9: 哦 ，Oh my God，Oh my God， 很严重，
8: 都是都有蒋万市长招待。
9: 那
8: 个
9: 那吊灯，
8: 吊灯掉下来，喜欢哇，
9: 吊灯！Oh my God， 好可怕！救命！
8: 那个尖叫发自内心。
6: 哎。哦，怎么办？快点，你赶快再咨询一下，哦、你这个会起总咨询的没？
9: 对对对，总咨询很。
6: 不是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在问吧？
9: 今天是不是？今天我看好像也有人问的样子哦。今天好像有人，因为警政卫生部门的时候应该会再问一次啊。
6: 好吧。
9: 对啊，因为那天只有6分钟啊，时间太短了，而且他们是，
8: 而且他都一直跟你在那边水时间。
9: 对啊，
6: 跟
9: 你
6: 水
9: 来水去的。
8: 哦、议员，我们开过很多次会，
9: 我们开过很多次会啊，
8: 我
9: 就只有一次，
8: 我们开过
9: 一次会议记录啊。
8: 我们开过讨论
9: 很多次会，
8: 那我们这次其实都是
9: 你会记录拿出来啊，
8: 积极进行中。哦、
9: 反正、就是、
8: 林副市长他已经有带队哦，就是我们都积极进行中，嗯。那我们谢谢议员的指教，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9: 对，反正他就是
8: 水时间，
9: 他就是一直这样拖我们时间。
6: 不是啊，可是鼠就越来越多啊。
8: 那这个，我想哈、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掌握中，
6: 没有掌握啊，鼠就越来越多啊。
8: 没有，我们都会努力去做。我想相关单位呢都已经非常的努力，那我们也 不只开过一次会哈，议员的这个资讯可能不尽然正确，那我们都会
6: 怎么讲？开会，
7: 鼠
6: 都在我头上开会了。
8: 我想哈，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非常的重视啊。那包括林副市长，他也都主持过多次，
9: 他就是会一直，他就一直跳绳，就是重来一次，就受不 了。
8: 我跟你讲，因为咨询时间真的很短，只有六分钟，
9: 六分钟，
8: 他就一直水时间真的
9: 在
8: 过去了，
9: 真的要哭了。
6: 有一种那个，有一种跳那个什么。是 waltz 吗？就是那种国标，我就一直转圈，转圈，转圈，转圈。
8: 对对对对
9: 对。
6: 好吧，
10: 好吧。
9: 总之，
6: 我想这应该
9: 市民最近的生活，我就想说，市民除了就是在安身舒服的躺在那里之外，然后在台北市还要跟老鼠一起跑步。台北市民的生活好丰富哦。
6: 不过你刚刚你分享你这个到安身大开眼界的故事，
9: 怎么样？
6: 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好像有在我们直播上，但很久以前了，就是分享过，我觉得那感觉蛮像我第一次去三温暖。
9: 哦，你说去洗三温暖？
6: 对对对，对，就是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吧，我第一次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因为你知道在台北在外面租房子就是淋浴嘛，然后就没有浴缸，然后以前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啊很累，然后就想要泡个澡，就没有浴缸，租不出去没有浴缸可以泡澡怎么办？我想说啊好，那去三温暖好了。
8: 哦，是的，
6: 好对，
9: 去天龙三温暖。
6: 对，你们那边大同区的天龙三温暖去过，但我第一次去是去那个南京东路上的亚太三温暖，好、就那个环亚上面，好那个去亚太三温暖，然后一那时候也是说三温暖，好来看一下，好这个地方就去进去，啊去呢，然后就是反正三温暖就是会有浴池嘛，然后大浴池嘛，然后有冷水池嘛，有桑拿、蒸汽、烤箱什么什么，然后就在啊你要先到一个地方拿个小板凳那边洗澡嘛，然后你可以拿刮胡刀干嘛干嘛的，然后就去就哦好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看到很多就是有这个恰列嘛，就是很多这样看起来就是
8: 比较有历练的
6: 朋友，对，恰里然后这样子，然后就好这个然后就没说什么，然后呢反正就全部泡完，对，就感觉就跟你刚刚心境蛮像，就是这个样子，
9: 就来观察一下、
6: 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
9: 他说对，大家要这么做。
8: 那你有没有去过汉室三温暖做考察呢？
6: 是没有了。好，但我知道这个地方。
9: 我是那个女子三温暖，我最近看到有人分享有去，然后听说很赞。
8: 哦，关于女子三温暖，这里要洽询临时会。
9: 那个对，要洽询临时会。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那个餐点很好吃。
8: 不止餐点好吃哦，里面还有听说有什么？不止餐点好吃，还有帮你什么？不过是做指甲还是就是修脚趾还是什么，就超多，然后
6: 也有，
8: 还有那个在里面，
6: 就是你穿
9: 做脸，
6: 就是什么穿吹完头发，穿上衣服以后就可以穿那个浴袍嘛，就到一个类似交雨厅的地方。
9: 然后大家都这样穿着浴袍去交雨亭
6: 哦。对对对对，然后那边也可以点餐点干嘛？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是看一下大家在干嘛，就感觉好像有些感觉有点好像是打歌或是这样讲很厉害这样，就东向西
8: 望这样。
9: 是现场这样看，你是最年轻的吗？就是
6: 也没有了，也有年轻
9: 是的哦。
11: 劳动节全民都放假，想趁机多赚点吗？
12: 怎么赚？
11: 三号前到 Seven Eleven 会员买 City 系列饮料、冰品等指定商品，每满222立折20元，再充最高77点 Open Point 点数，
12: 赚到了！消费满1111送抽取式卫生纸，满1711再送长腿 Kitty 吊饰等2选1兑换券。
11: 劳动节开心花，快到 Seven Eleven！
13: 大千电台
2: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4: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5: 什么礼物啊？
14: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5: 敢袂伤贵？
14: 袂。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上去。
15: 家伙，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16: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给你有够顺啊！
17: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8: 你相信只要100天，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惊人的变化？3个月前，他带着他的孩子走进了营养师的讲座。
19: 因为我嘛是比较想无波啦，我找我早间带去各大小医院啊，什么妇产科名医啊，就跟我说啊，就无法度啦。 真的很失望啊，胡须也长，吃那个什么药吃到已经崩溃了。
18: 现在的状况
19: 还没满三个月，我女儿已经瘦了10公斤，
10: 4天生理期就来。
19: 对，
13: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你知道透过营养饮食的调整可以有效协助女性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吗？怎么样让你出现红色警告的渐渐红字由红翻蓝，这个成就感很大。
18: 每个月都有一场幸福营养师的讲座时间，欢迎拨打预约专线04-2473-8020 2473-8020。
20: 波多联播网8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歌雄屏东96.9祖人电台
21: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8: 那有没有人跟你说哦？
7: 你是
8: 哦，你是那个你是那个
7: 两个字，
8: 那个能力的
7: 两个字，
8: 少康转轻视
6: 啊？不是，我第一我那次去，我那次就去没有，但是后来。因为后来我也有时不时就觉得，哎，去这个蒸一下、烤一下不错、然后就比较常去。然后呢，后来就那边人一些那边会有一些常客，嗯，他们也跟我后来就变熟了。哦、然后就是例如说有一次我在那边泡就泡泡泡，然后呢就旁边
9: 就问你国政是不是？
6: 没有，旁边就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大哥，就是过来说，哎，帅哥啊，哎，拍谁？哎，那个里面的朋友想跟你聊个天，哈哈。哦，然后就走进烤箱，
9: 哦，
6: 就
9: 是、去烤箱里面、
6: 啊，对，就是几个有几个大、哦、大叔阿伯，
9: 开始开客厅会，开客厅会，
6: 对，然后就开始，我就按照框，
9: 客厅会，
6: 几百双机，按照
8: 双机，
6: 啊啊，多几个哎呀呗，
8: 哎，依然。

0: 没错。
1: 是吗？阿苗最近有什么生活趣事可以分享吗？
0: 啊，生活趣事哦，哦，天哪，这样一想，我的生活还真无趣耶。突然想不到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最近哦，欸，最近哈，我有去那个，欸，跟上次讲过了啦。我最近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去亚太看那个狮队的开幕战啊。欸，那真的是很不错，因为能够看到说我们狮队有这么多的狮迷。

0: 对，我觉得真的是欣欣向荣，非常好。但是这一集，
1: 这个上礼拜讲过了。
0: 对，而且不宜讲太多，因为我怕讲太多，开始整个气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哦，这是真的是自己要注意啊，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能把它轻忽啊。嗯、哦，尤其是说你不要说连地瓜球你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又发生了这个排水、嗯、啊什么红土挡住排水孔的这些问题，这都非常不好哦。讲起来你就一点都不有趣了哈、哦，所以对啊，这是我近期觉得最好玩的。
2: 那你在家会叫外送吗？你周末这种出去，
0: 我跟你讲，
2: 那你叫外送的话，那个外送员会认出你来吗？
0: 哎、欸，这个就是我就是尽量不希望造成什么纷扰、嗯，对，所以呢，我都是像住大楼嘛，就会放在大楼取餐区、哦，然后我再下楼去拿。对，就我不会要求他送上楼，嗯，然后在议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也不会要求他送上楼，就放在取餐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这样，这个外送员也方便嘛，他到一楼，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嘛。嗯、那我也不用遇到说一些比较这个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大家会讨论的问题。
2: 哦，这真的很困扰诶，譬如说像。叫外送跟搭计程车，就是叫计程车，其实我都不会用本名。嗯、
0: 哼，在我最近在网络上
2: 就有看到，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困扰。
0: 有年轻女生在分享，嗯，我觉得这可以看亮君有没有遇到这状况，可以验证一下。就是会有网友讲说，就是年轻女生搭车的时候，因为司机大哥都会开话题，没错。可是比如说像我经常遇到被开的话题，就是说跟吴征类似。哎、欸、呀、啊，你看那个选举怎么样？就是都会聊一些时事，啊，可能是政治类的时事。可是网友就会分享说，如果是年轻女生搭车，那她就特别容易会被问说：“啊，你去那边要干嘛？你是做什么的？”就是问到一些个人资讯，还有你这一趟要做什么。比如说，他就问说：“那个，就比如机场接送嘛，开开，然后就开始说：啊，你住这边吗？你是住在这里吗？”就会开始。问一些这一类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外送，也有看到网友会反映说，外送员来送餐之后，然后他就会收到外送员私人的讯息，然后问说，哎，那个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我觉得你蛮可爱的，什么之类。然后我是都没有遇过，我没有遇过这个，但是正因为我的没有遇过，在看到网络上有人反映这个，我就在想说，哎，会不会其实确实是。看起来是年轻女性，然后甚至就是看起来比较符合主流审美的女性，在这一些生活的这些缝隙当中，其实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会遇到的状况。不知道亮君有
2: 就会被多问一些有的没的啊？
0: 你也会吗？
2: 会啊，为什么不会？就是
0: 不是因为我想说你是公众人
2: 哦？没有，因为我说戴口罩，而且我叫车的时候会，就是我不是用我的，
0: 你会化名？
2: 对，我会化名，所以
0: 叫李珍珠之类的，
2: 嗯之类的，对，刘、
0: okay.
2: 美丽。
0: okay, okay.
2: 好，那反正呢，就是有的司机就会问啊，就说啊，你等一下是要去吃饭哦？譬如说哦，我叫车要到那个大直点华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啊，你等一下是要去吃饭哦？哦，啊，点华是吃喜酒吗？然后反正就是
0: 问超，
2: 就是哇，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嗯，就是请问蒋大哥，就是把我载到我的目的地就可以了，这样子。嗯，对，然后就为什么要问这么多？然后有啦，之前有时候真的是就是。即使化名，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被认出来啊。哦，对，反正有问蒋大哥，嚯，厉害，对，然后就吼。

0: 要吼很久，然后说吼哦，仁爱路四段500，哎，啊，这不就台北市议会？哦啊，你在那边上班哦？哦，
1: 你是做什么的？
0: 哦、啊，你是在那边上班，做什么的？
1: 你做助理哦。
0: 然后我就说，我就在这边上班啊，我就这样都不要讲。然后后来，他就趁红灯的时候还要转过来看一下。哦，啊、你就是那个议员吗？哦，对，
2: 没有。我跟你讲，如果
1: 说对，我是刘彩蔚，然后下车骂他一顿。
2: 我跟你讲，
0: 会
2: 这样，没有会这样讲的人，通常是他已经认出你。
0: 当然，对，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想一个，他们会想一个匍匐前进的感觉。
0: 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就老想说，是的。
1: 哎，那你晚上如果叫车回去，然后你会不会遇到有人问你说，哎，你住这边吗？或者什么？那你怎么回？
0: 我后来就是真的就不会让他开到我，就是不会开到我家门口。
1: 所以你会设定另外一个地址，
0: 就会设计另外一个地址。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止公众人物啦，我觉得有很多女生其实也会，
1: 就一定都会遇到，
0: 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真的很麻烦。然后像外送员也是啊，就会之前就也是会有人讲啊，讲说就是外送员，因为你就是会受到外送员的骚扰什么的，就是女生会说啊，那个外送员就是后来私下又在怎么不知道透过什么方式又在敲
1: 我。可是如果像这种情况，你用假名也没有用啊，因为如果去拿餐，然后他看到你，这么可爱，他还是会给你，可以认识你吗？然后怎么可以？
0: 我不会管他，我就不会管他，
1: 哦、你就不会，
0: 我就不会管他。但是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认出我是公众人物，又知道我住哪，我觉得真的会令我很困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私人空间的人。
1: 我也是。
0: 对，就是当我的私人空间被知情、被知道、被窥探的时候，我真的真的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崩溃。我会觉得我就是生命中唯一可以拥有我
1: 自己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0: 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1: 这个圣地被破坏了，
0: 被破坏了。对，
1: 我觉得这
0: 真的
1: 是蛮大压力的。
0: 对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最前面讲说，我怎么我去大森林有一种重新认识台北市民的感觉，因为我真的
1: 所以在一路上你
0: 在那个
1: 在大森林公园那群都没有被认出来，
0: 没有，我就戴着口罩，然后我还戴一个渔夫帽，
1: 真假的？
0: 对，就是
1: 那我要那个把我的帆布也印你的照片，然后让你去那边的时候，哎，是被认出来？
0: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戴着那个帽子，
1: 林亮君这么好，一定要让更多人都认识他。
0: 拜托。对，就是会有一点点困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原来大家其实休闲活动，市民的休闲活动真的蛮舒服的。
1: 哎、欸，那我想到我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以前我就曾经有遇到过有一次，因为民众跟我们聊天嘛，常常会天南地北的聊啊，然后。比如说他就聊到一个说，诶，那你住哪？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我就是会讲出来。然后就有一次呢，我做了这个反应之后啊，在旁边就是我的这个助理就提醒我，他说，你怎么会跟他说你住这一栋？
0: 哦，对啊。
1: 我就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然后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自然的就跟人家讲说，啊，这就事实啊。他说不行，不能这样讲。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们从小因为那个幕僚她就是女生嘛，他说我们从小都不会这样子，我们都不会遇到人家这样子东问西问的时候，我们都会闪掉。
0: 对，
1: 我们就是都会啊，没有啊，就是该准鬼就对了，就是绝对不能。我说啊，为什么不能？然后啊，我就住这，很多人都知道，跟我住同一栋都知道我住这啊，这不是秘密啊，这样。他说不行，你不能这样，这样很危险。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就是我的视角之前没看到的地方，就是对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是年轻女生，如果你对自己的资讯都这样不设防的，去公布的话，不是公布啦，